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2: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3: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4: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5: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6: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7: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2: 妈妈，什么是梦想？
1: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2: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1: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2: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2: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1: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3: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赵匡胤一共做了5件大事。第一，叫后代废帝。你把人家周世宗柴荣的儿子柴宗训8岁小孩滴溜下来了，你当皇帝了，他怎么办？8岁小孩怎么办？这是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后周的所有的大臣都在看着你，对废掉的前代皇帝你怎么处理？赵匡胤采取了2条措施。第一，封王封后，封柴宗训为正王，封他的皇后，就是周世宗柴荣临死前娶的那个20多岁那个皇后为太后，封了一个正王，封了一个太后，然后让他两个移居到西京。西京就今天的洛阳，从开封落到洛阳，待遇不变，还是正国级待遇，待遇不变，换了换地方。这件事情影响很大，过去很多人夺了地位以后先把人家的皇帝不管怎么样就咔嚓了，赵匡胤没有这样做。赵匡胤封王封后安置好，这是一条。第二，保证祭祀。古人非常重视2种祭祀，一个宗庙，第二山陵。柴荣训虽然只有8岁，但是他的父亲柴荣周世宗啊，还有太祖国威啊，这些都是很英明的人呐、而且是对赵匡胤有恩的人呐、人家的宗庙，人家的祭祀山陵你怎么办呢？赵匡胤保证他的祭祀该怎么祭还怎么祭，而且要大宋的官员去拜祭后周的皇帝。这2条非常关键，一个是封王封后，一个是保证祭祀，让人家的香火不断。这事儿都做得很得人心呐、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赵匡胤干嘛要这样做了？为什么不，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斩草除根，为什么不这样做？2个原因，政治需要，感情需要。杀人固然很痛快，但是你把后周的皇帝杀了，后周的大臣们那心就不稳了，他会对你有看法，所以不能斩草除根，这是政治需要，感情需要。赵匡胤怎么当上后周的都点检的？首先是周世宗柴荣的提拔，再然就是太祖国威的提拔。人家后周2代皇帝都对你那么恩宠，你能夺了人家儿子的权就这么下手吗？感情上也过不去啊。所以这2点原因他不会那样做。那后来怎么办呢？3年以后，到建隆3年，赵匡胤下令郑王这个柴宗训从西京洛阳给他迁到房州，就今天湖北的房县，然后派了他早年赵匡胤自己的一个启蒙老师 这个老师是一个忠厚长者，让他去做那个房州的知州，就让他这个地方官照顾好这个小孩子，一直到13年后，因为柴宗训是8岁，960年丢了皇帝的位子，到了开宝6年，973年，20多岁的柴宗训死了，病死了。这个不是赵匡胤害的，病死了。死了以后，赵匡胤还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就是对后周的皇帝，他可以说做的基本上你无可挑剔，这叫后代废帝，很不容易做到的。后代废帝不光是对柴宗训，柴宗训还有兄弟啊。宋代有一个笔记叫《随手杂录》，作者叫王巩。这个王巩的《随手杂录》写了一个小故事，这样写的：说赵匡胤进了周世宗柴荣的宫殿，看见一个宫女抱着一个小男孩，他就问这是谁。那宫女说：“这是周世宗柴荣的儿子。”当时在赵匡胤身边站的有谁呢？有当时的宰相范质，有陈桥兵变的一个主要人物赵普，还有一个就是在杨家将的故事中间经常被提到的那个原型人物潘美。杨家将故事就把它讲成潘仁美，就是潘美，这几个大臣都在身后。然后这个宰相范质还有赵普这些人主张把这个柴荣这个儿子杀掉，原话就是去职，除掉他。赵匡胤不说话，他身后站的那个潘美也不说话。赵匡胤就问潘美：“你说。”赵匡胤在他回答之前先说了这么几句话：“急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也。”我占了人家的皇帝的位置，我还要杀人家的儿子，我不忍心这样做。他问潘美该怎么办，潘美就来了个实话实说啊。潘美说了非常这个切实，他说：“我和你都一块儿北面侍奉过周世宗柴荣，我要说不杀他，你肯定怀疑我。我要说杀他，咱们玉心谁都不忍。”赵匡胤怎么说了？这样吧，这个小孩你把他领回去，作为你的养子，你来养着他。但是他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你的侄子，你把他养大。从此以后，赵匡胤再不问这个周世宗柴荣这个小儿子怎么办，潘美也再也不提这个事儿。结果潘美就把周世宗柴荣这个小儿子一直养大，最后在北宋还做了高官。这个儿子后来改名叫潘伟吉，潘伟吉做了高官，潘伟吉的后代把这个事讲出来了，所以王巩就在他的一个笔记《随手杂录》中间记录了这个事儿。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我讲3点。第一，史源可靠，这个历史的来源非常可靠，它是潘伟吉的后代讲的，所以非常可靠。第二，旁证可信，这不是这一本书记载，还有一个笔记王质的墨迹也记载这个事儿，而且比王巩记得还详细，说明这个有旁证。第三，宋史有记载，宋史记载，所以这个故事可信。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出来，赵匡胤对周世宗的即位的儿子和不即位的儿子都非常仁慈，不杀前废帝的兄弟，这是第二件事。第一是对柴宗训，第二是对柴宗训的弟弟，第三 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事情，叫太祖世碑。这个太祖世碑这件事儿，在宋史研究界争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这个石碑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能讲，要讲起来至少得一节课，我们不讲这个问题，太学术了。但是这个石碑中间呢，据传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在他的祖庙中间立了个碑，这个碑呢一共写了三条，这三条对外面是封闭的，谁也不知道。他谁当了北宋的皇帝，第一件事就要到祖庙中间去拜祖，拜祖的时候要亲自把这个石碑看一遍。这石碑的第一条就这样写的：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只宜狱中赐禁，不得视曹行路，也不得连坐之属。什么意思呢？柴氏家的子孙后代有罪不能用刑，谋反只能在狱中让他自尽，不能拉到大街上去杀，也不能够连坐他的亲属。太祖石碑三条，另两条我们以后会讲到，但这一条就是专门对着柴世宗的，他的后周世宗柴荣的后代的。这个石碑真假我们且不辩，就这一条看起来，我们说他人道理性，这就是证据啊。第二件事儿叫录用旧臣。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啊，除了老外，我说这话中国人都能听懂。赵匡胤是怎么办呢？是一朝天子两朝臣，明白了吧？什么叫一朝天子两朝臣呢？他当了皇帝继位以后，无论是高官，无论是低官，无论是武官还是文官，一律留用，不把他作为旧政府的旧职员，一律打发回家，然后该判刑了判刑，该杀头了杀头，该就扔到路边上就不发工资了，没有，赵匡胤是一律留用，所以叫一朝天子两朝臣。他容纳了后周的所有，从中央到地方，从武官到文官的所有的大臣，所有人一律留用。宰相还是范质、王溥、魏仁溥三个老宰相还是宰相。这个范质这个宰相可是对赵匡胤很不尊敬啊，他被那些士兵压到赵匡胤面前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文献这样记载的，这个范质当面质

问赵这个赵匡胤说了这么三句话：先帝养太尉无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先皇帝待你就像待亲儿子一样，现在先皇帝尸骨未冷，你就能这样做事吗？把人家儿子的权给夺了，就这？那要按说一般的皇听这话，那非宰了范质不行，没有杀，照样当个宰相。而且范质有病的时候，金器、银器、衣服给了大量的赏赐。魏仁颇有病，亲自到他府上去看他，对所有的宰相都非常好。而且赵匡胤做的最难得的是对那些后周的退休官员好得不得了，这很难呐。当时退休的官员主要是住在西京洛阳，这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很典型，前司空李谷。司空是很高的官呐，但是加上一个前司空，就是前任的，又是退休的，这个人呢还有点问题，他接受了赵匡胤当皇帝以后第一个叛乱的那个节度使送给他一大笔钱，多少钱？50万，结束了。所以后来这个人一叛变，这个司空下了连下带病，他死了。赵匡胤对这个人不加追究，死了以后对他的家属给予优厚的补偿。这个对退休官员这么好，太不容易了，这就叫人道。你说是策略，当然可以说是策略，但是我说它更多的彰显的是人道。所以这赵匡胤这些做法产生了巨大的结果。所以赵匡胤一当皇帝，派了很多人到各地去跟那些地方官宣布我们来换皇帝了，新皇帝是谁？那些地方官都问宰相是谁呀、啊，掌军事的枢密使是谁呀、啊？管军队的最高军官是谁呀、啊？问过来以后，都是原来的。那么这些地方官立即接受诏书，下拜，承认新朝。这就是正义的力量，人道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文明的力量。而不是把前面那些人全部给干掉，而是一律留用。所以北宋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得有它的地位，它的文明，它的人道，它的理性，是任何一个王朝所不能够相比的。宋以后你比比元，你比比明，你比比朱元璋当朝当政以后他那些做法。除此以外，赵匡胤对陈桥兵变唯一死的一个人，就是那个韩通，韩通死了。韩通是后周的侍卫亲军马步军的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是当成京城可以调兵的人，他被王彦生杀了，叫他死了他一个人。赵匡胤立即给他追赠，而且就在第三天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赵匡胤当了三天皇帝就厚葬了他，说他是后周的忠臣，把他当忠臣安葬了。按说他是反对赵匡胤的人，要起兵抵抗赵匡胤，赵匡胤把他当后周的忠臣隆重的安葬。新皇帝这些做法让人确实耳目一新。这还不算，对各地的地方官一律加封，这个加封都是加一个守，看守的守。宋代这个官职比较复杂，凡是加守的，比如说守太师、守太保、守太尉、守太府，加这个守什么意思呢？说明你的资格没有达到，但是我给你这个名分，这叫守。这里边有两个重要的地方官加的都归附新朝了，这两个人影响非常大的两个地方官，就在赵匡胤的感召之下都归附新朝了。第一个

傅彦青，我们讲过这个人。这个人有一个特点，第一，他的家族在整个朝中是一个强大的帮派势力；第二，他女儿多，

前朝皇帝嫁了两个，当今皇帝的弟弟还有女儿在家。傅彦卿在他有生之年受到了北宋皇帝特别的礼遇。这是一个人，他很快就归附新朝了，而且他还上表说别再叫我什么国丈之类的东西了，这是都改朝换代了。赵匡胤说不，原来怎么称呼你现在还怎么称呼你，您老这称呼不能变。这是一个人。第二个人张永德，这也是个节度使，是个非常有实力的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的妻子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儿，他是郭威的女婿。你说他这个关系跟周松、柴荣多近呢、啊？就这，赵匡胤在整个一朝仍然称他为驸马，他是前朝驸马，改朝换代以后仍然称他为驸马，对他所有的礼节一律不变。那当然人家很高兴啊，改朝换代不损害他的家族利益，不损害他的个人利益，他立即投票拥护新朝。两个最重要的人，一个是柴荣的老岳父傅彦卿，一个是郭威的女婿，都归附赵匡胤了。这可以说是手段，可以说是策略，但是更多的应当看到，这是赵匡胤的人格魅力，是这个人的道义感染了他们。废帝后代了，旧臣重用了，还有一帮人不能忘。那一帮人给他往身上披黄袍，那帮人那叫什么？那叫新贵功臣呐、啊，他们弄了个黄袍给你加上，这一帮人你必须得给他们安排。那怎么办呢？重用新贵。怎么重用呢？掌军权。掌军权的全是他这帮哥们弟兄，这帮人拥立他做了皇帝，反过来他让这帮人全部掌了权。我们讲过北宋的禁军是两拨，一拨叫侍卫司，一拨叫殿前司。侍卫司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侍卫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给独御侯，这是前三名的高官。赵匡胤安排了自己的，全部是他的亲信。还有一个殿前司，殿前司有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和指挥使三个高官，一号、二号、三号全部是他的亲信。所有跟他打天下、帮他黄袍加身的，一律给予高官厚禄，而且掌了最重要的军权。其中有一个人，就是那个殿前司的副都指挥使高怀德，赵匡胤还特别优待，把自己唯一的妹妹嫁给了这个高怀德。他这个妹妹很厉害，当年赵匡胤回家说这个事儿，他妹妹不是拿了个擀面杖到处打他吗？就是那个打人他那个妹妹，这很厉害的。那么多人都受伤了，唯独一个人没有受伤，这个人叫王彦生。王彦生是谁了？王彦生就是杀了后周唯一的抵抗者韩通的那个将领，没有赏他。为什么没有赏他？因为赵匡胤下令不能杀人，但是他杀了韩通。有些研究者认为王彦生是奉命杀韩通的，所以奉命也不行，没有赏。当然王彦生还是有功的，赵匡胤不会忘了他。过了不多久，赵匡胤就给了王彦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叫什么职务呢？叫京城巡检。这个京城巡检就是京城的最高军事长官。
这个京城巡检就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警卫司令啊，警备司令部的司令。

0: 这个职务原来是谁当了，就是被王彦生杀那个韩通，原来是他是后周的京城巡检，杀了他，王彦生又做了京城巡检。第四件事儿，重视仪式。中国古代非常重视仪式啊，新皇帝继位以后要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必须举行一系列的仪式，证明自己是奉天承运。这奉天承运四个字大家现在听电视剧听了太熟悉了，古人要证明自己奉天承运要有一系列的活动。第一，祭天地，社稷，就是把自己的成功向老天报告，向自己的祖宗报告，敬天地社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立太庙，敬祀奉祀先祖，立太庙奉祀先祖，就是要把自己的成功告诉给自己的先人。赵匡胤祭了四代先人，就是高曾祖你四代，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父亲这代读你，叫你，高曾祖你四代，然后追赠男性为皇帝，追赠女性都是为皇后，这叫祭祖。第三，确立火德，周朝是木德，宋是代周而立的，按照五行学说，那么宋是火德。第四，确立祭祀宴享的乐曲名，皇帝啊要吃饭呐、啊，要祭祖啊，这些事情要奏乐，用什么乐器一律都要举行。另外，立皇太后、立皇后，这一系列的礼节，赵匡胤觉得三天两天之内全部搞完。这些东西叫我们今天看起来，这不是瞎折腾吗？其实，在当时来说，它具有一种象征的意味，祭天地、祭祖宗，所立皇后、立太后，所有这一切，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他要通过这一套仪式，昭告天下：我是真龙天子。赵匡胤重视仪式。你看这么一个武将，从废帝到旧臣到新贵到仪式，他没有一件事落的。最后一件事，关注民生。赵匡胤在前面四件大事的基础上，最后做了一件事，关注民生。赵匡胤是通过军事政变当了皇帝的，所以他对废帝、旧臣、新贵都特别重视。他知道这帮人能量很大，人数很少，能量很大，但是他同时没有忘记天下苍生。就在他继位的前三天之内，赵匡胤还做了一系列关注民生的事儿。因为赵匡胤懂得，老百姓支持不支持，是这个政权能不能变成长周期王朝的关键性因素。那么赵匡胤做了哪些事儿呢？第一，严禁士兵抢劫，这是老百姓最忌讳的。以改朝换代，你看后周的郭威杀到京城的时候，放纵士兵烧杀抢劫十天呐、啊！如果占了一个京城，就放纵自己的士兵在京城里边抢劫十天，那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祸害？赵匡胤不同，赵匡胤的做法是绝对禁止士兵，绝对不能抢劫。但是禁归禁，总有不怕死的，总有打大的，总有那些以身试法的，抢、烧。赵匡胤把这些人抓起来，趁火打劫的人抓起来， 抓起来以后毫无例外，第一，肇事者一律斩首；第二，受损失的商铺和老百姓国家补偿。老百姓一下子满意了。第二件事，改革漕运办法。漕运在中国古代是一个专有名词。什么叫漕运呢？就是通过河道运粮食，运这个皇帝皇宫京城用的这些东西，这个叫漕运啊。大家知道开封这个地方呢，是在河南省的中东部，靠近黄河。开封的北边20里地就是黄河，所以开封所有的费用，他所有用的这些东西依靠于黄河这个漕运。过去呢，为了保证漕运，要经常去疏通河道。疏通河道，老百姓去给国家干活要自带粮食。赵匡胤做了一个改革，今后所有为国家修漕运、修这个水道的，无论是吃的，无论是穿的，一律由国家提供，老百姓不用再带了。过去老百姓是背着干粮，带着衣服给国家去修河，现在你就去吧，国家管你衣服，国家管你吃的，那老百姓当然愿意啊。第四条，平衡物价。公元960年赵匡胤继位的这一年，河北的粮食大丰收，而且河北这一年的丰收是在连续几年丰收以后的又一次大丰收，连年丰收导致河北的粮价大跌。这就应了一句古话，谷贱伤农。赵匡胤怎么办呢？让国家拿钱用高价收老百姓的粮食，保证农民产粮的农民不受损失。国家用高价收粮，老百姓的粮食一下卖个高价，那老百姓当然拥护了。由此你可以看出来，赵匡胤不但有发动军事政变的这种才能，他还有安邦定天下的治国才能。所以说陈桥兵变是中国历史的幸运，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在一个帝国制度之下能盼来一个好皇帝，那当然是一件好事了，再不至于发生像五代十国走马灯一样的朝廷更迭了。所以赵匡胤一系列这五件措施，我们叫做组合拳，五套措施组合拳一下做下来，整个朝廷稳定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总有人不服气，总有人要闹事儿。赵匡胤也明白，他做这一切能稳定住大多数，但不能保证每一个地方军阀，就是那些节度使，都能够归顺新朝，必然还会有人跳出来，这是肯定的。赵匡胤心里非常明白，赵匡胤自己心里也拿定主意了，我的天下我做主，谁跳出来的呢？谁会按耐不住成为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新王朝的人呢？赵匡胤又将怎么样来对付这个人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森林草原火灾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草原火灾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森林草原火灾造成严重的水土流。

0: 流失，森林草原火灾破坏我们的绿色家园，群策群防，携手共筑防火长城，严查严管，保障林草生态安全，提高全民防火意识，排除安全风险隐患，让山山林林树长青，草草木木生生不息。
1: 一年365天，平均251天，我们都把时间用在了工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我们在繁忙中度过。当我们回头看到孩子一点点长大，父母的白发和皱纹一点点变多，你是否也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可陪伴父母和家人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别让陪伴成为等待，把最好的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2: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1: 妈妈，我懂了。
2: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成色，以法为绳，以法为矩，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看我爹乐坏了，你是不是王茂生啊？啊？哎呀，程老千岁，你好啊，小老儿给你磕头了，趴着不？起来，不用不用不用，老人家，我给你问好来了，王茂生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嗨，别提了。自从我那兄弟出征之后，听说你也走了，我那弟妹啊在家里就惦着着急，他实在坐不住了。我一看这怎么办，干脆领他到京城散散心，也打听打听消息，京城消息灵通，就这么套好了车，差不多家里人呢就都来了。哎，离京城不太远了，你说巧不巧啊？得这个好消息，有一个病汉拿着封书信，说是薛丁山的，我那侄子写的，说丁山没死，又回家了。又因为他父亲被困前敌，他到京城去，托人带着封信，我把信交给了夫人。夫人一看呢，哎呀，又是哭又是乐，他说这回可太好了。好在哪呢？丁山儿已经回来了，在京城，那我到京城看看。另外听说老王爷你回来搬兵，又听说我那兄弟薛礼薛仁贵被困在锁阳，你说我们能不着急吗？连夜赶呐，都不敢睡觉啊。这不进了京城，我就打听府里人说您在这儿呢，我就叫夫人呢赶紧到边等着我，我到找您了。哎呀，太好了，我问问丁山在哪儿呢。哎呀，我说王茂生啊，这回这状元就是你的了。我状元什么状元？好，那个你弟妹在哪儿呢？你看就在那边呢，不便过来。请他过来，把车轰过来。远远有50多人，老妈丫鬟院工，另外还有当兵的，你别忘了薛礼薛仁贵那叫平辽王王爷，当然有护驾军兵30人。一会儿车辆轰噜轰噜轰过来之后到这儿，程咬金说快把这片房子给倒下来，叫军兵都出来。这有临时搭的房子，这房子是军卒巡逻的休息的，当监管要喝水的地方，挺大屋子，拿现在说得有50平啊，都给倒空了。请柳氏王妃下了轿车来到屋里，搭好了座位，丫鬟给伺候着，静静面喝口水。程咬金进来和柳氏闲人见礼，柳氏闲人得管人家叫好听的。程咬金说哎，儿媳妇啊，你来的太好了，现在是这么回事情，在教场里出了2个薛丁山，肯定是一真一假，你呀认一认，看哪个是真的，那么假的肯定是奸计啊。还有这种事情啊？那好，你可看准了。哎，我能看准，我儿子薛丁山离家的时候12岁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哎，好了，王茂生，哎，老王爷你可帮着看着点儿，没错。好了，我这就走。就这样，程咬金很快来到了教场，冲着里边喊，哎，2个薛丁山。

咱别打了，都给我出来。这两个小孩各自收住兵刃，带一战马，一看那边有人叫他，学战马啊都过来了。薛丁山一看是程咬金，赶紧擦擦汗水，程爷爷你叫我吗？再看穿粉衣服那个赶紧说话，程爷爷你叫我吗？啊啊，我叫你们俩跟我走，见一个人去，走走走走走走。嘿嘿，程咬金想，只要是谁害怕谁就是假的，哪知这俩孩子都不知道害怕。这个赶紧戳枪将马拴好，那个把缰绳往旁边一扔，有军卒也把战马带到一旁，这俩人一前一后跟着程咬金就来到了旁边的休息室，一推门就进来了。我说你们俩看看里边坐那个妇人是谁，儿媳妇啊，你看看谁来了。柳氏仙人擦擦眼睛抬头看了看，薛丁山12岁走的，尽管现在18了，那个面目清清楚楚啊。丁山丁山，我的儿哎！薛丁山抬头一看啊，娘娘啊，你可想死孩子喽！扑通跪下，跪爬数步，娘俩抱头痛哭啊。这柳氏闲人呐，哭得泣不成声，拍拍打打，数数落落的。程咬金心的话，你还有完没完？这还以为呢。再看穿粉衣服这个人站在一旁，眼圈发红，在那哆嗦着，半天喊了一声：“娘，是我，你不认识我了吗？娘啊，我回来了。”柳氏闲人才想起来，旁边还以为呢，把丁山往旁边一推，抬头看了看。你，哎呦，我的儿哎，我的肉哎，你可回来喽！你看这位也扑通跪下了，穿粉衣服这边爬了好几步，扑到了柳氏怀里，大哭起来。程咬金这么一看，嘿，这算完了，两个都叫儿，怎么生俩呀？王茂生。哎，老奴在。我说这哪是薛丁山？哎，穿白衣服这是薛丁山。那个呢？那个老头刚一呻吟，只见穿粉衣服一回头，大爷，你不认识我啦？哎呦，是金莲，是我。哎呀，金莲啊，你可把你妈急死喽。那位说金莲是谁呀？是薛丁山的妹妹，叫薛金莲。柳氏确实只生一胎，可是一胎生双棒，也双胞胎，一儿一女，儿子起名叫丁山，女儿叫薛金莲。这俩孩子长得差不多，还真像，就是呢个儿稍差一些。那么薛金莲是从哪儿来呢？说起来小鸡儿没娘话长了，金莲的命够苦的。因为薛礼薛仁贵早年投军，一直是不走运，受压制，他也顾不得家里事儿了。后来跨海征东，出生入死在疆场上，还能想到老婆孩子。他离家没有4个月，这俩孩子一块降生，一个女人领着双胞胎的孩子过不了啊。多亏王茂生夫妻俩心眼好，做点小本经营接济他家，好不容易把俩孩子带到5岁那年出事。穷人的孩子早早的干活，丁山很小就砍柴帮家拾柴火，金莲呢跟着母亲去挖野菜，母亲给人洗洗涮涮缝帘补站，可是周围人家又少，不够娘仨吃的。金莲挖菜每天是娘领着，偏巧那天出事了，柳氏啊有病了，头重脚轻出不去。金莲这孩子自己出去挖野菜，拿着小筐带着小铲子走出半里地，半里地周围这菜都挖光了，又往前走半里地，这块就挺背，正挖野菜前面来个人，这是谁呀？
是本村的赌棍，叫王二赖。昨天一夜把本钱输光了，没有钱，连下锅米都没有了。没办法，他左求帮右求帮的算借了这么几百钱，要买点米，拿着口袋弄个绳子，拿着几百钱呢，想要到那个远处村里买点米。嗯，正看见小金莲在那挖野菜，这个家伙眼珠一转一琢磨，我这点钱买完米几天就吃光了，我没有钱翻本呢，光输啊，这怎么能行呢？哎，这孩子是钱，这孩子长得挺水灵，千灵百怪的，我要把他给弄走，送到太原能卖个好价钱。对，反正他家也挺穷，也养不起，穷人家的孩子不值钱。想到这儿，他悄悄地绕到孩子的背后，把自己衣服脱下来，往金莲的头上一猛，使劲一勒，然后夹在腋下，噔噔噔噔，跑到了树林里。随后掏出绳子，把孩子手脚一捆，撕块布把嘴给堵上了，然后往口袋一装，系上口袋嘴，背起孩子就跑。他一口气儿整跑了一夜50多里地。开始孩子蹦的折腾，后来没动静了，一会儿醒过来再折腾，直到天光大亮，他一想我也该歇歇，别把孩子憋死了，就这么把孩子从口袋里抖了出来，胳膊腿打了开，把那块布给抻出来，孩子憋得浑身是汗，像水洗的样，头发也乱了，他怕把孩子给憋死啊，又弄点水给孩子灌下去。一会儿薛金莲醒过来了，醒过来睁眼一看，他认识王二赖，平时叫叔叔。叔叔干嘛呢？小莲莲，你认识我？认识。我告诉你，你姥爷是大员外，家里有钱，因为你父亲呢太穷，你母亲抛彩招夫，彩球打上了薛礼薛仁贵的身上，你姥爷赖婚，你妈不干，你妈就跟薛仁贵到寒窑受罪去了，从那之后父女反目，不再登你姥爷家门。现在你们都长大了，你姥爷身旁没人，很惦记你，想到你们家去吧，又怕你妈有骨气不认，就出了这么主意，叫我把你送到他那，你呀到那看看你姥爷，他瞧瞧你，我再把你送过来，跟我走吧。我不去，我回家，我找娘。孩子哇一哭，他啪啪几个嘴巴，这孩子嘴当时打出血了，更哭了。金莲脾气暴啊，这个家伙真的狠呐，连踢带打，小骨头小肉的，一会儿打的孩子不会动了。嘿，哎呀，小家伙有脾气，我就跟你板脾气，你给我醒过来，喷点水，孩子醒过来了，哇哇再哭又揍，直到打服了。就这样，他领着孩子走一段背一段，一连走了10几天，饿了买个大烧饼，王二赖子得吃一多半，给孩子留一口，渴了崴点喝沟水。5岁的孩子哪受得了啊，又想娘又想哥哥又想家，小脚也打了泡了，浑身也带伤了，这孩子发高烧扑通躺地下，人事不知，昏迷不醒。王二赖子是个光棍，不懂啊，上去连踢带打，别装死，你给我起来，冰邦两脚，孩子没起来，一摸孩子都要没气儿，哟，不好，这是病了。一摸脑袋，呀，滚烫滚烫的，这是病了。病了，这可怎么办？弄个小病包子，卖给谁也不值钱呢。这四周围旷野荒郊的，把它扔了，喂狗，那我不是白染一水吗？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呢？怎么办呢？哎，我得给他弄点药，他病好了我早点把卖掉，哪怕是少挣几个钱呢。就这么把孩子又背到了肩上，往前走出10几里地，前边黑压压雾沉沉的是个庄子，大约能有200-300户。再往村口走，有个界碑写着大窑庄。就这样
他腾腾腾进了庄子，

因为他是拐骗的孩子，是不敢进村子的，怕人家老薛家派人找啊。今天没办法进了庄子了，往前走不远呢，孤零零有一座店房。这个店房啊，看门脸不大，只有三间，但是狭长，院子很大，还有后门，后门可以啊停马停车辆，后边上房有五间，两旁边有配房，干而洁净。他一想这样的店房呢不太贵，他推门就进来了。伙计迎过来，哎呦，什么事啊？我和孩子路过这，孩子病了，给安排个地方。行，你看到哪个屋？有个小屋就行了，我们没钱。弄个小屋，把孩子往炕上一扔，哎呦，这孩子是病了。是啊，给弄点水喝，灌水，孩子不知道张嘴，也不知道咽。这么办，伙计，你给我看一会儿啊，我去买点药，一会儿就回来。他要是醒了喊我呢，哎，你就说我一会儿回来。行，去吧。二赖就走了。伙计心眼挺好，给孩子抖了开，被给盖上了。哪知道这孩子感冒，躺在热炕上，在被一捂出了一身汗。这一出汗呢，他醒过来了，一看这屋里没人，孩子哇哇直哭。特别巧，店主人打着路过，听见孩子哭，推门了进来了，问这孩子怎么事，孩子说清楚了，家住的寒窑，被二赖叔给我带到城里，说是找我姥爷，到现在没找着姥爷，一身小胳膊全是伤。主人一看孩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明白是被拐带。就在这阵，二赖子买药回来了，一进来主人上前一把就把他给抓住了。你说实话，这孩子谁？他是我女儿。小孩说话了，不是，他是二赖子，我叫薛金莲啊。你是拐骗呢，我要你命。啪啪俩嘴巴，汤了一脚，二赖子吓得扭头撒腿就跑。店主人也没去追，赶紧把孩子扶着下了地儿，来，你跟我走。干嘛？把这小女孩交给他的夫人。店主人谁呀？此人姓姚，单字名坤，是练武之人，这可是个好人，行侠仗义之人。可惜呀，现在背着18条人命官司，没办法在这以开店为名，实际是为自己要了结那人命案。夫妻俩没有孩子，金莲是个小女孩，我一个男人没法照顾，就交给夫人，快把孩子把这病给治好，你看这伤给上上药，换身衣服，给他洗一洗，收拾收拾，交给他的妻子李氏。这孩子经过李氏梳洗打扮，很快身体也恢复了，小脸也鼓起来了，身体也壮了，会笑了。两口子一看，哎呀，这孩子简直就是一朵花，爱的说不上怎么好，那可真是的，一时看不见，把个李氏夫人急的，那就得赶紧叫伙计快给我找去，别出事了，别叫再人骗走了。有心把这孩子送走，有点舍不得，慢慢的问他，你是哪的人呢？我在寒窑住。你父亲谁？父亲薛礼，母亲柳氏，还有什么人？有个哥哥叫丁山。寒窑，窑是哪儿啊？不知道，5岁孩子哪知道什么绛州龙门县，又是大王庄啊。李氏一想也好，既然找不着，慢慢替你访。这么办吧，你呀就认我为干妈，跟我在一块行不？小金莲通过跟王二赖这一路上这几天，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甜，扑通跪在地下，娘，我伺候你，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把老两口子哄得都找不着北了。经过2-3年，这孩子又大了，特别懂事儿。李氏又请来先生教他念书，这回小姑娘有心眼了，就发现他的干爹在外边冰邦冰邦的练武，经常和朋友在一块练，有时候一走就是2-3个月。慢慢的就跟他干妈问，我爹干嘛呢？他练功呢。他出去干嘛呀？以武会友，找朋友。我也练功。嗨，女孩家练什么功啊？长大了认几个字儿，给你找个好婆婆。不，我也要。

要练功，他也伸胳膊撂腿，他喜欢耍耍烧火棍呐、啊，再不然拿个小棒子转来转去。姚坤乐了，行，我教教你。就这样，从爱好开始给他。

0: 过书翻看，哎呀，姚坤夫妻俩发现了，这个孩子，也就是女孩，要是男孩，是国家栋梁，比我强。既然这样，咱们老两口子没孩子，为什么不把这个丫头培养成才呢？不管将来她认祖归宗也好，还是在我们这儿，将来到这门找个姑爷伺候我们也行。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这孩子到了17岁了，从5岁来的12年，这三口人情同骨肉，不可分离。突然得个消息，姚坤经常在外边，可没闲着。他说是韩瑶，听孩子的口音是山西人，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了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分西村有个住韩瑶的柳氏，丢个小女儿，丈夫从军，薛礼薛仁贵。为什么知道薛礼薛仁贵？因为薛仁贵早就凯旋回家，光宗耀祖，成了平辽王。现在可不是韩瑶了，人家现在是王爷王妃，丢个女儿。就一点贺小姑娘说的不对，她有哥哥，这家说没有哥哥。为什么薛丁山12岁也丢了？可是姚坤一合计，这孩子是薛门之后，他就把薛金莲叫过来，丫头啊，你们家可能是这么这么回事情，不会错的。他一听，对，龙门县，对，有这么回事儿。那么你是不是该回家呀？我送你回去。孩子从心里说想娘想爹，可是这老夫妻俩对他太好，舍不得走，不好意思，不，爹娘是你们把我救下来的，伺候大的，我不走，我就伺候你们。老两口子高兴啊，也有私心，留下吧。又过不到一年，这一天薛金莲在外边练完功之后，要到母亲房里去问安。听里边有人哭，姑娘就止住了脚步，在房门外摘耳细听。里边说什么听清楚了，姚坤刚从外边回来，告诉他的妻子薛礼薛仁贵带队出征，被困锁阳关，现在生死未卜。这个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他的父亲，尤其是他一身的好武功，不如让他到前敌去解围救他的父亲，我想把他送走，不知道你乐意不？这李氏哭的泣不成声，不行，第一他是女孩家，我不放心，第二你和他都走了，我也活不了了。是啊，你们救了薛礼了，我怎么办呢？那你的意思，女孩家算了吧，将来啊把他娘啊接过来和他见见面。哎呀，那可不行，咱这是破店房，人家那是王妃呀。那你把他送去我怎么办呢？老两口子为难叽个叽个的。姑娘听得清清楚楚，回到自己屋里头，眼泪刷下来。我父亲当了王爷，我就放心了，也不用看他。现在被困锁阳关，我学了一身的本事，我不去救他谁救他？可是我干娘和义父他们舍不得，怎么办？我呀偷偷走。就这样休书一封，悄悄就出来。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这一天薛金莲在外边练完功之后，要到母亲房里去问安。听里边有人哭，里边说什么听清楚了。姚坤刚从外边回来，告诉他的妻子薛礼薛仁贵带队出征，被困锁阳关，现在生死未卜。这个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他的父亲，尤其是他一身的好武功，不如让他到前敌去解围救他的父亲。这李氏哭的泣不成声，不行，第一她是女孩家，我不放心，第二你和她都走了，我也活不了了。是啊，你们救了薛礼了，我怎么办呢？ 那你的意思，女孩家算了吧，将来啊。

把他娘啊接过来和他见见面。哎呀，那可不行，咱这是破店房，人家那是王妃呀、啊。那你把他送去我怎么办呢？老两口子为难，叽个叽个的。姑娘听得清清楚楚，回到自己屋里头，眼泪刷下来。啊，我父亲当了王爷，我就放心了。现在被困锁阳关，我不去救他，谁救他？可是我干娘和义父他们舍不得，怎么办？我呀，偷偷走。这姑娘主意也正。是啊，从小她有那个经历，当然胆子也大。就这样，修书一封，说清楚，我不辞而别，不是为别的，怕你们担心。等我救出父亲，德胜回来，必然在二老的膝下行孝。然后把书信放在屋里，翻箱倒柜。素日啊，姚坤两口子给他零花钱都攒着呢，包了一包，不管是银子啊，你还是大子啊，都包在一起，又找好换洗的衣服，就这样悄悄就出来了。因为他练功啊，给他预备了马匹，兵刃是一口刀。他离开店房，走到了旷野荒郊，害怕一个女孩家这么大个姑娘出远门，这还了得？没别的，我得女扮男装，悄悄的弄身衣服，自己女扮男装登城赞路。可是你都问清楚啊，你要想奔西凉锁阳关怎么走，他就知道往西走。听说过西凉是奔玉门关去，可是当他出来可太难了，两眼一过黑，哪也不认识。说看书本，玉门关在这，你往那去吧。望山都跑死马，况且你一个大姑娘，十七八岁的，你就敢往那边走？哎，他就敢走。就这样不知道走了多少日子，突然他进了山了，走了两天没出去。远处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一天油盐小路，战马倒是可以过去，可这匹马那是姚坤的老马，也不禁跑了。哎呀，找地休息，没店房，那阵人烟稀少啊，哪找店子？村子没有，又钻了一天山，他是又渴又饿，实在受不了了，这匹马都受不了了。他下了马，这匹马去啃青去了，他就倚在树着，心里琢磨：哎呀，怪不得我干娘不让我走，一个大姑娘上西凉太不容易了，说一身武功，我这身武功我跟谁使去啊？要知道这样，我搭个伴儿啊，跟我干爹一块走不行，跟我干娘没人照顾。他这块迷迷糊糊睡着了，刚睡着，突然一阵狂风大作，呜，紧跟着有野兽的吼叫声，这匹马稀了暴叫，哒哒哒哒哒哒，它跑了。刚才啊没拴缰绳，这匹马没影了。可这阵薛金莲睡的什么也不知道，在那块呼呼还睡呢，突然就打草沟里哗啦的一声钻出一只熊来。这头熊啊，巴嗒巴嗒巴嗒，就奔薛金莲来了，能有好几百斤呢、啊。他巴嗒巴嗒很快到薛金莲近前，往上一扑，干嘛呢？想跟薛金莲近没近，把那舌头伸出来，这舌头全是刺儿啊，要在薛金莲的脸蛋上舔着一下子，甭问，这巴嗒脸可就没了。他呼哧呼哧的，过来了。薛金莲还不知道为什么，一是年轻较大，二是他实在太累。眼看薛金莲有危险，突然有人大吼一声：“嗨，畜生，不许无礼！”噔噔，射出一支箭来，这支箭正射在棕熊膀子这儿，这只棕熊知道疼了。这个熊啊都有食甲，什么叫食甲呢？就在闲着没事吃饱了，往这树上蹭蹭蹭一身的树油子，松树油子，然后地下打个滚，沾上了石子，再蹭再沾，长了身上就厚厚的一层，有时候刀枪不入，可是在这个地方绑在缝着蹭不着，它薄，它当了一下子把它扎一下，它知道疼了，它一抹身，嗷，它撞

0: 过身，
1: 放弃了去跟薛金莲进面回头看看，就快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将，这个人杀敌入非，奔着来了。松雄别看是畜生，嘴是不会说，心里有数，心想干嘛，我想跟他进门进门，你来干嘛，那我跟你俩进门进门呗。他呜的一声呜奔那边就扑回来了。这边薛金莲早就惊醒了，心打寒战，一睁眼睛啊，明白了，这是头熊啊，好几百斤呢、啊、哎呀危险。只见这头熊三寸两寸来到内员将近前，呜刚一起来，这员将可能缺心眼儿，他把弓一扔，哈哈，干嘛要比试比试力气啊，来吧捧。他把棕熊的前腿抓住了，还叫力气。薛金莲一看吓坏了，呼就站起来，哎，恩公你别和他叫力气，快把他整死。这个人抬头一看，哟，是小白脸啊，哈哈，给我当女婿不，去你的不。也不知道这人多大力气，用力一甩，这熊啊啪咕噜打个滚。随后这员女将一伸手，苍啷抽出了肋下的腰刀。当猛熊再次扑过来的时候，他把刀往切一地，还扎了过去。往哪扎？这员将生在山里，住在山上，长期跟猛兽打交道，打猎那是好手啊。如果说要想打熊，必须射在致命处。致命在哪？就是他脖子底下两个腿中间这块，这块是心脏，皮也薄。这员将明白呀，扑的一下子这口刀整个都进去了，随后往旁蹭一闪身。为什么？这野熊垂死挣扎，力气太大，他怕伤着。他躲出多远，这头熊疼的站着晃悠晃，扑通摔倒了，滚来滚去很长时间才断了气儿。这员将长长出了口气，哎，小白脸吓着没有啊，腾腾腾迈大步就过来。刚才他说什么薛金莲没听清，这回听明白了，管自己小白脸，不由得仔细的打量一番。哎呀，他个子也太威风，这员将身高足有一丈开外，膀阔三庭，前胸高，背膀厚，这张脸呢红扑扑的横着长，但是看脸儿岁数不大，二十来岁，这头发红不红黄不黄的，上边往了个揪，后边披在了肩上，这块还带了一串红花，穿了一身火红缎的衣服，两条布带腿，一双大脚片，这双大脚片多没有，要拿今天说得四五的鞋，穿的红缎子绣花鞋，上边带朵红缨，肋下佩戴腰刀，嚯，往这一站威风，耳戴金环，因为他耳戴金环，鬓边带花，是个女的。薛金莲差点笑了，长大没见过这样女的，比自己高出一头啊！哎呦，都说母夜叉，咱没见过，这位啊，比夜叉还夜叉。这把力气，他把熊啪地给摔倒了，我得歇他。哎，不行，我现在是穿的男人装，他赶紧蹬的衣服。小生多谢恩公救命之恩。这员女将嘎嘎乐了，谢啥谢，甭谢了。小白脸，要不是你碰上我，这头熊就要你命了，不用说呀，吃你就舔你两下子，你这辈子甭活了。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哪儿的，怎么来到我这儿了？哦，我是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的人，我姓薛，我叫薛丁山。哟，薛丁山，你父亲干什么的？哈，我父亲，我数个字说，叫薛礼薛仁贵，官拜平辽王。哟，将门虎子，那你要干嘛去啊？啊，我父亲带兵出征，平叛西凉的泽寇， 想不到被困在锁阳关，我这是找前敌救父，想不到迷了路，就在这山下睡了一会儿，遇见了猛兽，可多谢您救了我。哎哎，甭谢了甭谢了，哎呀，不谢是不谢，人家我爹常说啊，这个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做了好事了，可是我救了你，你应该报答我才是啊。是啊，不应该结草衔环，对对对对，不用结草衔环，就现在报。那这么办，等我父亲得胜还朝之后，我必然登门叩谢。嗨，那得什么时候啊？看着没有，我就这山，这个山寨，我父亲占山为王，我是他的女儿，我叫陈金娣。这么办吧，你呀，不用将来回来，别越门而过，就到山上见见我爹，你就说我救了你，然后你再走。咱们这深山老林呢，很少啊有这个有头有脸的到这坐一坐，你说你到我家一坐，我家多光彩呀、啊、走吧。心里一想也对，你说、啊、人家就在这住，我不上去，完了等得胜还朝，我爹要得胜还朝还能到山上看这个山贼去，去就去吧，再说我又渴又饿，歇歇脚啊。好，既然如此，小姐头前带路。嗨嗨嗨，好说，我说来人呐！他吱楼大声呼哨，远处噔噔噔噔跑出好几个喽啰兵，还有丫鬟，有人给带过战马。小姐有什么吩咐？看见没有，我救了这个人。哎，你有马没有？我有战马，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给他找找。嗨，算了，不要了不要了，来歇这匹马，走回山。小姐，这谁？你甭管了，怪谁干嘛呀？薛金莲就觉得这个女的有意思，很快由人家领着拐弯抹角转过山环，就看见山寨。山寨虽然不大，寨墙修得整整齐齐，上边高挑替天行道的大旗。来到了山下，冲着上面高喊：“开门！”有人呱嗒也把吊桥一落。为什么个吊桥？有壕沟啊，也怕人攻山呢、啊。这是上山的唯一的道路。撩起吊桥，寨门一开，陈小姐带着薛金莲来到山上，下马直接奔去义大厅。来到里边，她没敢坐下，正坐虎皮高脚椅是她爹的。我说来人，去把父亲请来。不一会儿，老寨主来到了去义大厅。哎，薛丁山，这是我爹。
0: 哦，
1: 老伯父你好，多谢女儿救我的性命，小生感恩非浅。哦，老员外上下看了半天，你看这小伙长得太漂亮，哎呀，这张脸别看风吹日晒啊，不变颜色，还是粉白粉白的。是啊，大姑娘啊，细眉长目，鼻直口方，还是个小嘴儿。虽然衣服破破烂烂，高挽罩，牛心法髻，银簪别顶，可往这一站，文质彬彬，风度翩翩。这老寨主这眼睛盯得薛金莲就离不开了。薛金莲不好意思了，老伯父，陈金定不高兴，爹、啊，你都说话呀，干嘛老看人家呀？看不够是怎么的？哦，哎。小将军，请坐，请坐，来呀，看茶，别看茶，坐得洗洗涮涮，这身衣服多难看呢，快找身衣服，来来来，把带下去。就这么，有人把薛金莲带走了。再说，陈金定来他爹近前，爹呀、啊，这人怎么样？他是谁呀、啊？是这么回事情？他是薛礼的儿子，您知道薛礼吗？
0: 知道啊，
1: 那可是大唐朝干国忠良，文武双全呐、啊，在军中受了很多苦，他是苦尽甜来。是啊，你说他的儿子好不好？好啊，爹，你看他长得怎么样？
0: 好啊，
1: 爹，你说跟女儿比，是不是挺般配？
0: 般配般配，我女儿长得多俊呐、
1: 啊！那当然了，女儿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嗯，爹。叫他给你当姑爷行不行？
0: 行，合适，爹看合适。
1: 那好啊，你说合适，我也说合适。爹，你老说我嫁不出去，干脆你呀、啊，这回就把我嫁给他，怎么样？
0: 好，我跟你娘商量商量，
1: 干啥呀？

0: 也听你的吗？你不得听我的吗？
1: 好好好，一会儿我跟他说一说。书中暗表，这个陈寨主就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人家姑娘啊当小子养，一生下来说实在的，陈寨主不满意，说有个儿子能给我顶着半边天，现在弄个丫头可怎么办呢？他的夫人一听，从小就给这孩子当小子带，穿着打扮全当小子带，这孩子也长得太壮，长得也太快了，可能啊他这个营养啊调配的太好了，长得又高又壮有力气，人家女孩做针线活他好，拿什么什么都把他弄折了，干脆弄大铁棒子一天连舞带耍。他爹一看既然这样，行了，我就当小子养活吧，就教他练武，力气又大，武功也好。可是老寨主犯愁啊，这个丫头长得这模样上哪找婆家，尤其是我们占山为王的认识的喽啰兵，喽啰兵里一部分是贼，虽然叫我给教训好了，但是也有野性，再就是穷苦人出身，既不认字儿，武功又不行，配我女儿屈才了，我女儿啊有内秀，也认字儿，武功又好，可是好人家谁要他呀？平时啊也着急，今天他看上薛丁山了，也就是薛金莲，他哪知他是女的？老寨主嘴那么说，心想怕人不乐意呀。占山为王，小名叫贼，怎么办？跟夫人一商量，夫人说：“嗨，只要是丫头乐意，我乐意，你就跟他说吧。”就这样把薛金莲带到了书房，准备点酒菜，叫他吃喝。金莲吃不下去，勉强的吃点东西撂下了。为什么？他知道这个丫头张嘴管他叫小白脸儿，在这耳旁好像听着给我当小女婿，金莲害怕了。我是女孩家，叫她缠住不好办，我得快走啊。所以站起身来：“老伯父啊，我得登城赶路了。我的父亲被困锁阳关，生死未卜，我要到前敌去，等我父亲得胜还朝之时再登门叩谢。”“好好好，别着急，我想跟你说点事儿。”“请讲。”老寨主今天喝出去了，当面提亲，薛金莲着脸腾就红了，心想这才糟了，我是个十七八岁大姑娘，我报的是我哥哥名字，就这位，甭说我是姑娘不敢迎亲，我就是小子也不行，谁要这位？这也太丑了，哪有这模样的，那可真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也找不出这么丑来。不行不行，老人家，儿女亲事父母做主，我父母不在身旁，小生不敢答应，小侄儿不敢呐。哎，现在是打仗的时候，国家正用人之际，我这女儿虽然相貌差一点，可是有力气好武功，如果跟着你到前敌，可是员猛将，将来为国尽忠。这不行，这个事情是万万的使不得。这一推脱，门口陈金定听得清清楚楚，推门趴在进来了：“怎么你不乐意啊？爹你出去，我看他怎么不乐意。”“哎，薛丁山，我问你个小白脸儿，我可是救了你，你要是被那头熊给舔一口，你这小白脸还不如我呢，怎么着？你不同意啊？你那命可是我给的，你要不同意，我今天把你掐死。”薛金莲吓都哆嗦了，心想：“我也是女的，我怎么要你呀？我报的我哥哥个名，我哥哥现在在哪呢？我都不知道。哥哥听说已经不在家了，我老义父说了，说家里没有男孩，一直找不着我们家，这我都胡说八道呢，这可怎么办？”“小姐不行不行，哎呀，不行哪写着呢，人都说强扭瓜不甜，这好办，我可第一次跟人家说提亲的事儿，既然你不同意，行了，捧。”他一把就把薛金莲的胳膊抓住了，往怀里扒一带：“我把你掐死！”“啊，别别别，小姐，你。”

0: 别这样，夏姐，容我想一想。
1: 哎，这就是话了，乐意不？金莲一想，我要是不乐意，我连屋都出不去，真被他掐死，你说我多冤呢？我还没见着我爹我娘呢。哼，反正你也是女的，我也是女的，我先应下，
0: 完了再说。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父亲跟他说我是女的，能把我怎么的？小姐，你要是乐意的话，我也同意。
2: 哎，这就对了，爹，你听着没有？他乐意了，
1: 他爹知道啊，
0: 是他姑娘吓唬这个小公子应的亲，
1: 能是真的吗？
0: 老人既疼姑娘，向着女儿，也怕事情没办好弄砸锅。赶紧把女儿叫出来了，孩子，看意思薛公子不同意，咱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呀。
1: 爹，没那回事儿，什么叫门不当户不对呀？没我太死了呢，就这么地了。
0: 不行，我怕他是假意迎亲呢。
1: 假的？还能假的？说了不算。
0: 那当然了，人心难琢磨呀。
1: 好吧，爹，这么办，我叫他立刻跟我拜堂成亲。
0: 这不合适吧？
1: 你甭管，就这么地了。我就跟他说去，我说小女婿啊，这门亲事你是真乐意呢还是假乐意呢？
0: 薛金莲一想，假的，但我不敢说啊，小生真乐意。
1: 嗯，既然这样，那咱们马上拜堂成亲
0: 啊。薛金莲说，你可把我糟践苦了，两个大姑娘怎么拜堂啊？哎呀，这些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1: 嗨，有什么急的？我跟你上前敌杀敌去，要是成了亲一块走，那有什么不好啊？
2: 就这么定了，你等着啊，我这就外边去杀牛宰羊去。
1: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2: 醒跟老妈丫鬟呼啦就过来了。
1: 郭老爷子，给您道喜了，赶紧沐浴更衣，准备和小姐拜堂。
0: 薛金莲一看俩女的拜堂，这可如何是好？
1: 下回接着说。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我们每天凌晨3点起床，4点按时到达自己负责的街道，开始清扫垃圾。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工作8个小时，遇到春节、换季或者恶劣天气，我们的工作时间会更长。我们平均每10秒弯一次腰，每年用掉20多副手套，穿坏5-6双鞋。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我们都必须穿戴整齐，坚守在岗位上。中暑和冻疮经常会威胁着我们。我们虽然很辛苦，但我们的付出，这座城市看得见。
5: 保持环境清洁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6: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7: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8: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
9: 消防常识进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

0: 欢迎收听生活帮，
1: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俗话说，夏至三更便入伏，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节，天地阳气充沛，也是冬病夏治、祛湿养阳的黄金时期。很多人消暑啊，一味贪凉，反而损伤身体。掌握科学的养生方式，避开误区，才能够安稳度过盛夏。
0: 三伏时节，气温高、湿度大、暑气蒸腾、湿气弥漫，民间讲究冬病夏治，那如何科学地度过三伏时节呢？
1: 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庞主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三伏天的一些注意事项。庞主任你好。三伏天呀，湿热比较重，很多人呢食欲不振，没有胃口，那在饮食的调理方面你有哪些建议呢？
2: 三伏天湿热交织，脾胃功能减弱，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清暑祛湿，脾胃为先。饮食呀、要清淡温软，少寒凉的，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呀、绿豆、丝瓜、薏米、山药呀，还有莲子、苦瓜这些清热利湿的食材，尽量少吃冰镇饮料、冰西瓜，还有大量的冷饮。重油重辣烧烤夜宵容易加重身体的燥热，加大脾胃的负担。
1: 饮食方面呢，我们有所了解了。那现在很多人呢，都通过运动来让自己排汗排湿。那对这种做法，您有哪些建议呢？
2: 要合理的运动啊，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在正午高温时段来进行户外运动。咱们一般要在清晨呢、傍晚呢凉爽的时候进行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呀、八段锦这些舒缓的运动。运动微微出汗就行，不追求大汗淋漓。运动过后啊，咱要及时的擦干水分，不要立刻来进行吹冷风啊、洗冷水澡呀，不然寒湿侵袭体内就容易引起啊感冒呀，或者是关节酸痛。不要直接坐在地上，潮湿的地气容易侵袭身体，加重体内湿气。要适当的进行午休来缓解暑困。夏季啊，昼长夜短，可晚睡早起。正午11点到15点暑气最盛，一般在13点左右午休20到30分钟，能够缓解乏力啊、困倦呀。但是不要长时间的昏睡啊，不然越睡越困。而且不能过度的贪凉，一般室内空调呀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起不适。
1: 原来运动还有这么多的讲究，那老话说冬病夏治，那对此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2: 冬病夏治啊，应该理性调理，它因人而异。对于常年畏寒怕冷的、反复咳喘、关节寒凉疼痛的人群呀，可以抓住三伏窗口期来调理。像三伏贴、艾灸是比较常见的。艾灸主要是借助艾草温热的力量来温通经络、扶助阳气、驱除寒湿。对于虚寒引起的畏寒怕冷、关节冷痛、脾胃虚寒、秋冬反复咳喘有调理作用。但这个艾灸呀偏温热，体质燥热呀容易上火，人群不适合用。要想进行艾灸调理，应当结合自身的体质啊，在这个专业中医师指导下来开展，不要盲目的跟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情志养生，静心养心。中医有言，暑易伤心，持续的高热容易使人烦躁焦虑，睡眠变差。日常生活呀，要放松心态，少急躁，少动怒。闲暇时刻可以静心纳凉，舒缓身心。三伏养生核心在于不耗阳不积湿，养生没有捷径，贵在日常坚持。
1: 三伏养生重在养阳、祛湿、静心，养生贵在日常自律，不急于求成。趁着伏天顺应天时调养身体，去除寒湿，健健康康度过盛夏，为秋冬筑牢健康根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俊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每一次翻山越岭，都会因一张张纯真的笑脸而欣慰。
1: 老师，您是从北京来的吗？
0: 每一次上课，都会因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而热血沸腾。
2: 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金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0: 每一段支教时光，都会因一双双用力挥别的小手而倍感珍贵。
1: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0: 老师还会再来，带着你们一起打开看世界的窗，加入公益支教，传递希望之光。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森林草原防灭火军事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2: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中国红。
4: 我最喜欢的语言是中国话。
5: 我最喜欢的饭菜，
6: 妈，
5: 是中国菜。
6: 做的红烧排骨太香了。
7: 我最喜欢的队伍是中国队。
8: 女子排球决赛，中国队对美国。
9: 我最喜欢的创造是中国造。
10: 联合。
11: 开往北京西的高603次列车。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3: 上海的城隍庙跟开封的大相国寺一样，是个有吃有玩的闹市。一进头山门，两旁都是杂货铺，二山门正中是个戏台，台下就是通路，过道两旁

0: 糖，是卖桂花糖粥、酒酿圆子等等的小吃摊。戏台前面是个极大的广场，两廊是刻字铺，东廊有家茶店，是上海县衙门书办造立的所谓茶会。老百姓打官司、托人情，都在这个地方接头。再往北，就是城隍庙的大殿了。两旁石壁拱立着四个石造立，相传是海上飘来的，大概是秦一博在福建的旧属特地扶东海而来，投奔雇主吧。一进殿门，面对城隍的门楣上悬了一把大算盘，两旁八个大字：人有千算，天有一算。这是给烧香出殿的人的临别赠言。正对大算盘，丈许高的神像上面有块匾，题作“金山神主”，算是上海县城隍的正式尊号。再进去就是后殿，供奉城隍和城隍夫人。夫人的寝宫就在西面，寂寂深闺，在他生日那天也允许凡夫俗子们来瞻仰。城隍庙之所以好玩啊，是指在庙后有座御园，为上海城内第一名园。原是明朝嘉靖年间当过四川布政使的潘允端的产业，明末大乱自然废了。乾隆中叶正值全盛，海内富丽无比，本地人为了使保障海域的城隍有个供鱼游憩之地，特地集资向潘氏后裔买下这个废园，重新修建，历时20多年，花了很多银子，这才完工。因为地处庙的西北，所以名为西园，而庙东原有个东园，俗称城隍庙后花园。东园每年由钱庄同业保养修理，只有逢到城隍和城隍夫人生日以及初夏的所谓蕙兰雅集才开放。御园呢，却是终年洞开，里面有好几家茶店，还有极大的一座书厅。刘老五招待大家，在俗称桂花厅的清芬堂喝茶。这天有人逗鸟，其中颇多有老五的弟兄，都过来殷殷致意，请他下场去玩。这就像斗蟋蟀一样，可以博彩，输赢甚大。刘老五就把周吴两位委员和张胖子请了一起玩，留下胡雪岩好跟王有龄说私话。胡雪岩意态咸鱼地问道：雪刚啊，今天晚上逢场作戏可有兴致啊？王有龄只当他要打牌，摇了摇头：啊，你们照常玩吧，我对赌钱不内行。哎，不是看竹，是看花。胡雪岩这么一说，王有龄懂了，所谓竹是竹牌，花则不用说，当然是菖条野叶滋榴莲，飘荡青紫花上絮了。王有龄随即笑道：哎呀，看竹看花的话俊妙得很呢。啊，两个人交情虽然深，可结伴坐侠斜游的话却还是第一次谈到。王有龄年纪长些，又去不了一个官字的念头，所以内心不免有扭捏之感，只好做这样不着边际的答复。胡雪岩熟透人情，自然了解，知道他心思有些活动，但是跟周吴二人一起去喝花酒，怕他未必见得愿意，就是愿意也未见得有乐趣。这样一想，胡雪岩另有了计较， 暂时不想，只谈公事，决定这天休息。第二天起，王有龄去拜客，胡雪岩、张胖子会同尤老五去借款。王有龄忽然说：“哦，还有件要紧事，黄府台要汇到福建的那2万2银子，得赶紧替他办妥呀。”“这我知道，这件事不在快，要秘密，我自会弄妥当的，你不必操心了。”胡雪岩说着就站起身来。尤老五是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角色，他看胡雪岩一站起身来就借故离座，两个人汇合在一起，低声密语做了安排。这天夜里，凡是杭州来的人就分作各不相关的三起去玩，一起是到三多堂，一起是高升一个人由尤老五派了个小弟兄陪他各处去逛。等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一个王有龄换了便服，把一副墨镜眼镜放在手边，在船上看书坐等。天刚刚黑，胡雪岩就从三多堂溜了出来，尤老五已经有人在等候，坐轿到了小东门外码头上，把王有龄接了出来。陪伴的人吩咐轿夫：“梅家弄。”梅家弄这个地方相当偏僻，但曲径通幽，别有佳趣。等轿子抬到，领路的人在一座小小的石库门上轻叩铜环，随即就有人出来开门。迎接的是一个40左右岁的妇人，说的一口极好听的苏州话。到了客厅里灯光亮处，王有龄从墨镜眼镜里望出去，才发觉这个妇人秋娘老去，风范犹存。再看客厅里的陈设布置得楚楚有致，着实不俗，心里就很舒服。领路的人为本家介绍：“三阿姨、王老爷、胡老爷、都是贵客，格外招呼啊。”三阿姨诺诺连声，神色间不仅循顺，而且带着些敬畏的意味。等领路的人告辞而去，这位三阿姨才向王有龄和胡雪岩寒暄，一句接一句，照例有个客套。这个套子讲完，就了解了来客的身份。当然了，他知道的是胡雪岩和王有龄的假身份，这二位老爷都是杭州来的乡绅。摆上果盘，献过茶，三阿姨向里面喊道：“
1: 大男，来见见王老爷跟胡老爷。”
0: 话音刚落，胡色袈裟门帘一掀，闪出了一位丽人。王有龄一见，双眼就是一亮，他随手把墨镜眼镜取了下来，盯着风白柳似的走过来的一位年轻女子。他仔细打量，只见她穿一件雨过天青的绸夹袄，虽然也是高高耸起的元宝领，腰身却做得极细，把袅娜的身段都显了出来。下面没有穿裙，是一条玄色夹裤，镶着西洋来的极宽的彩色花边，脸上薄施脂粉，头却梳得又黑又亮，鬓上插一只翠镶金蛙耳，此外别无首饰。在这样的人家，这就算是极素净的打扮了。等走近了，越发看得清楚，是一张介乎鹅蛋与瓜子儿之间的长龙脸，生得极好的一双眼睛就如夕阳来的闪光段一般，顾盼之间一黑一亮，配上那副长长的睫毛，别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媚态。而且正当花信年华，就如秋月将满，春花方盛，令人一见就觉得不可错过。这位丽人一面含着笑，一面照着阿姨的指点，大大方方地招呼了贵客，然后说道：“
1: 两位老爷到房间里坐吧。
2: 嗯，

0: 到了里面又别有一番风光，根本看不出这是风尘人家，却像知书识字的大家小姐的闺房。红木的家具以外还有一架书，墙上挂着字画，有黛西的山水和邓石如的隶书，都是进士的名家。多宝架上陈设着许多小摆设，一架形状极其新奇的铜香炉正烧着香，青烟袅袅，似蓝似赤，触鼻心荡。王老爷请用茶。这位丽人把盖碗茶捧到王有龄的面前，随手在果盘里抓了几颗松仁，两手搓一搓，褪去了皮儿，一直就送到了王有龄的唇边。王有龄真想连他的手指一起咬住，但到底不曾，他一把捏住了他的手，问道：大阿奶，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小名叫晚香。
0: 哪两个字啊？
1: 思兰酒碗的碗，王者之香的香。
0: 哦，好文雅的谈吐啊。王有龄又问晚香，你跟谁读的书啊？
1: 读啥个书啊？读过书会落到这种地方来？
0: 说着略带凄楚的笑了。王有龄却不知道这是那些所谓住家的小姐的做作，他顿时还起了红粉飘零的怜惜，握着他的手仿佛有无穷感慨不知从何说起似的。胡雪岩看看已经入岗了，就站起身来喊道：学公，我要告辞了。不说王有龄在晚香那里衣红伟翠，却说胡雪岩回到船上，自然有船家女阿朱照料，也别有一番风情。正当二人渐渐谈拢的时候，忽然听见岸上那位庶务喊了一声：
2: 喂，快上车门！
1: 哎呀，张胖子他们回来了。
0: 阿朱慌忙起身离去。第一个上船的果然是张胖子，一看胡雪岩在那里饮酒独酌陶然自得，大为惊奇。哎，
3: 我说你怎么不到三多堂来？我以为你一直跟王大老爷在一起呢。
0: 接着周吴二人接踵而至，都已喝得醉醉醺醺，说话的舌头都大了。胡雪岩就把预先想好的一套假话搬出来瞒过了王有龄的行踪，然后回答张胖子的话：
1: 我本来要回到三多堂去的，可想了想，明天还有许多事要办，
0: 你们各位尽量敞开去玩，不妨我一个人仔细筹划一下，这样才不耽误正经事啊。
3: 嗯，够朋友。
0: 周委员一面打着酒嗝，一面翘起大拇指说：
3: 雪岩兄真是好朋友，够意思，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我替你出头，知根当报啊。我们来，是不是老吴？
2: 对。
0: 说着他又自己拍自己的胸脯，又拍吴委员的肩膀。等阿朱送热茶进来，又拉住阿朱的手醉言醉语说些疯话。阿朱哭笑不得，只不断用眼睛瞟着胡雪岩，那个眼色呀，又像求援又像请求谅解，好像在说不是我轻狂，实在是拿这两个醉鬼没有办法。好不容易把周吴二人弄到前面那头船上去安置，剩下胡雪岩与张胖子才得清清静静的谈话。张胖子报告了吃花酒的经过，形容尤老五是如何竭诚招待，而周吴是如何丑态百出，把站在一旁的阿朱听得咯咯的笑个不住。张胖子话题又问到了胡雪岩的身上：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啊，好久了。
3: 好久了？
0: 张胖子转脸去看阿朱，阿朱心虚急忙溜走了，这一下张胖子心里越发有数了。

0: 看着他的背影，又看着胡雪岩含笑不语的神情，他也诡秘的笑了。哎，你笑什么？
1: 我笑周委员跟吴委员呢，这两个人呢，一路来都在阿朱身上打主意，可谁知道会偷嘴的猫不叫啊。
0: 哎，你不要瞎说啊，当心阿朱听见。
1: 那你说老实话。
0: 张胖子把颗亮光光的头伸过去，压低了嗓子问，
1: 偷上手没有？
0: 没有。胡雪岩拉长了声音，哪有这回事啊？
1: 那你们谈些什么呢？
0: 哎呀，随便谈闲天嘛，谈过去就丢开，哪记得这许多呀。说到这儿，胡雪岩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哎，闲话少说，今天你跟尤老五谈了正经没有？
1: 哦，对了，我正要告诉你呢，我已经跟他说好了，明天一起出帖子，请三大的党首吃饭，请你作陪啊，饭款的事就在席面上谈。
0: 嗯，好。哎，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谈，是……嗯，张胖子一贯会大惊小怪，睁大了眼睛问：“哎，什么事说呀？”
1: 你怎么不说呀？
0: 胡雪岩话到嘴边终于又咽回去了，因为他忽然警觉到张胖子这个人嘴非常快，黄宗汉那20000银子如果托他去汇拨，一定会泄露出去，不如明天找尤老五商量比较靠得住。第二天一早，胡雪岩悄悄到梅家弄，把王有龄接回船。这位王大老爷春风满面，步履轻快，大家都以为他他乡遇故知，快谈静息，才有如此轻松的情绪。谁也不知道他微服私行，比起那三多堂的喧闹轰隐，另有一番乌小如舟，春深似海的旖旎风光。这天开始要办正事，王有龄把周武两位委员请了来，连胡雪岩一起先做个商量。他原定这一天上午去拜客，胡雪岩主张不必太着急，今天中午尤老五和张胖子出面，请三大的人吃饭，饭款的事一谈好，通玉的米随即可以拨进。雪公，索性我们再等一等，也不会太久，也就1-2天功夫，等我们自己这里办妥了再说。
1: 嗯，这样好。
0: 周委员首先表示赞成。
2: 到明后天王大人去拜这里的按察使，那就直接谈交兑草米了，差事显得更漂亮。
0: 嗯，王有龄欣然同意，我听你们的主意。还有，胡雪岩说起第二件事，中午的饭局不请周吴二公了，商人总是怕官的，有周吴二公在座，怕三大的人拘束。
1: 嗯，不错不错。周委员抢着说，哎，你无需解释，
0: 不过有件大事要请周吴二公费心呢。明哲官办的这道手续马上就要办一办，公事上我不懂，雪公看怎么处置。
1: 哦，那要奉托二位了啊。
0: 王有龄看了看周吴二位委员，二位是熟手，一定错不了。
1: 该我出面的尽管请吩咐。
0: 周吴二人相视沉吟，似乎都有些茫然不知如何着手的样子。胡雪岩等了一会儿，看他们很为难，忍不住又说了，
2: 我看这件事公文上说不清楚，得有一位回杭州去当面禀陈。
1: 嗯，对。
2: 吴委员府长接口，我也是这么想。当然公文还是要的，不过简单的说一说就可以了。就说明哲官办一案十分顺手，特斥某某人回省面禀请示云云，这样就可以了。那好，二位之中哪一位辛苦一趟啊？这一问周吴二人又迟疑了，为什么呢？

0: 念一起，更不敢自告奋勇。怎么，王有龄有些不高兴了？看样子，只好我自己回去一趟喽。
1: 那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道理。
0: 周委员很惶恐地说：“
1: 我去，我去。”
0: 看周委员有了表示，吴委员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1: 自然是我去，我去。
0: 两个人争是在争，其实谁也不愿意去。王有龄不愿硬派，就说：“这样吧，我们抽签。”“
1: 不必了。”
0: 周委员很坚决地说：“
1: 决定我去。
0: 吴兄文章好，留在这里帮大人料理公事，我今天下午就走，尽快回来复命。”也不必这么急嘛。嗯，胡雪岩说着做了个诡秘的微笑。今天晚上我替周老爷践行，明天动身好了。嗯，学岩兄的话不错，公事虽然紧要，也不争在这半天功夫啊。吴委员也摇头晃脑地说：“晚上替周兄践行，我跟雪岩兄一起做主人。”王有龄也表示从容戏得好，并且颇有加冕之词，暗示将来续功的保案中一定替周委员格外说好话，作为酬庸。自告奋勇的收获也可以说相当丰厚。为了周委员回杭州，那个庶务却是大忙而特忙。第一要雇船，照周委员的意思，最好坐原来的那只无锡快，由阿朱一路伺奉着来回。他那只船明快而实不快，只欲于晚开早到，多泊少走，玩赏风景之用，赶路要另雇双桨齐快的所谓水上飞。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为了周委员回杭州，那个庶务却是大忙而特忙。第一要雇船，照周委员的意思，最好坐原来的那只无锡快，由阿朱一路伺奉着来回。第二件事更麻烦了，也是胡雪岩的建议，杭州、府、藩、聂三大县，加上粮道，还有各衙门有关系的文案、木友，都应该有一份礼。上海是十里一场，奇珍异物无数，会选的花费不多而受者满意，不会的花了大价钱却不起眼儿，变成俏眉眼做给瞎子看了。因此备办这十几份礼物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胡雪岩出主意，请尤老五派个人带着那庶务和高升到宜场上外国人开的最大的一家洋行亨达利去采办。这天人人有事，王有龄和周吴二人在船上办文稿、开劫掠，把此行的经过、如何繁难吃力而又如何圆满妥帖，字斟句酌地续了进去。胡雪岩和张胖子的任务自然更重要。中午与尤老五请三大的党首在英租界的番菜馆赴宴谈生意，结果生意不曾在番菜馆谈，因为照例要叫局莺莺燕燕一大堆，不是谈生意的时候。于是饭罢一起到城隍庙后花园前夜公所品茶，这时候张胖子才提到正事。

这所谓三大之中啊，大亨钱庄姓孙的党首资格最老，由他代表发言。首先就表示最近银根很紧，局势不好，有钱的人都要把现银子捏在手里，怕放了倒账。说句实在话，钱庄本来是空的。以上照例有的托辞，银根紧的理由甚多，不妨随意编造，目的就在于抬高利息。张胖子和胡雪岩都懂得这个道理，尤老五却已受过上海钱庄的气，怀有成见，大为不快。我看不是银根紧，只怕是借的人招牌不硬吧。尤老五的话有棱有角，态度却极好，是半带着开玩笑的语气说着。哎，曹帮现在倒霉啊，要是沙船帮的玉老大开口，我看银根马上就松了吧。啊，尤老五说的这个人呢，是沙船帮的巨头，名字叫玉富山，拥有上百艘的沙船，北走关东，南走闽粤，照海洋的方位啊，称为北洋南洋。玉富山就以走南北洋起家，是上海县的首富。近年因为漕米海运，更是大发利市，新近在小南门造了一所巨宅，重楼结阁，参与西法，算是海天旭日、黄浦秋涛等等护城八景以外的另一景。说起来这沙船帮和漕帮啊，本来海水不犯河水，但漕运改了新章，就有了极大的利害冲突，所以尤老五那几句话斤两很重，姓孙的有些吃不消了。哎呀，尤五哥，你这话我们一个字也不敢承认，客户都是一样的，论到交情，尤五哥的面子更加不同。那好，今天就请尤五哥吩咐好了。像尤老五这样在江湖上有地位的，轻易说不得一句重话。刚才话中有牢骚已不够漂亮，此刻听姓孙的这样回答，更显得自己那句话带有点威胁的意味了，越觉不安，所以急忙抱拳笑道：嘿，严重严重啊，全靠各位帮忙，全靠各位帮忙。而张胖子呢，他终归是站在同行这方面的，而且自己也有担保的责任。他心里在想，姓孙的吃不消尤老五，说到请吩咐的话未免冒失了，如果凭一句话草草定局，以后一出麻烦，吃亏的必然是钱庄，自己也会连带受累。由于这样的了解，他不希望他们讲江湖义气，他愿意一板一眼的谈生意。不过张胖子的话说出来也很圆道，嘿嘿，大家都是自己人嘛，啊，自己人，尤五哥更是好朋友，没有谈不通的事，三大愿意帮忙，尤五哥一定也不会叫三大吃亏，是不是啊？尤老五当然听得出他话中的意思，立刻接口：一点不错，一点不错，江湖归江湖，生意归生意，我看这样吧。尤老五说着看了一眼胡雪岩，小爷说这件事让张老板跟孙老板他们去谈，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无不照办，我们就不必在场了啊。胡雪岩听他这么一说，暗暗佩服，这尤老五到底是一帮的老大，做事实在漂亮。于是欣然答道：对对对，我也正有事要跟五哥谈呢。说罢二人相携起身，向那几个钱庄朋友点一点头，到另外一张桌子去吃茶，让张胖子全权跟三大谈判。尤老五
首先表明，夏爷说，借款是另外一回事，通玉店米又是一回事，桥归桥，路归路，米我已经叫通玉取了，在哪里交兑，你们要不要派人，还是统统由我代办，请你交代下来，我三天功夫替你们办好。哎呀，好极了，五哥。五哥跟老太爷这样放交情，我现在也不必说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将来就晓得了。在哪里交兑吗，等我问明白了来回报五哥。要不要另外派人，公事上我不大懂，也要回去问一问。如果我好做主，当然拜托五哥辛苦弟兄们替我办一办。好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关照通玉的老顾去伺候，王大老爷有什么话尽快交代他。一件有关浙江地方大吏前程的大事，就这样三言两语做了结了。胡雪岩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要请尤老五帮忙，此刻他把声音放低了说，五哥，我还有个麻烦要靠你想办法。好，那你尽管说。我有20000银子要汇到福建，不能叫人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呢？这尤老五沉吟了一会儿问道，是现银还是装票？自然是装票啊，那容易得很。这样，你自己写封信，把装票封在里面，我找个人替你送到，拿回信回来，你看怎么样？那这样太好了。五哥，不晓得要几天功夫？不过5-6天吧。这么快？我托火轮船上的人去办。原来从道光15年起，英国第一艘扎甸号就开到了东南沿海，也就有了轮船。不久，为了禁鸦片开仗，道光21年辛丑7月，英国军队攻陷镇江，直逼江宁，运了大炮安置在中山，预备轰城。朝廷大震，决议议和，派出齐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建为全权大臣，和英国公使谈和，订立合约13条，赔军费，割香港，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称为五口通商。大英公司的轮船呢，也就源源而至，从上海到福州经常有班轮，但一路停靠宁波、温州，来回要半个月的功夫。刚才尤老五怎么说只要5-6天呢？胡雪岩越发不解。五哥，怎么能这么快呢？我到英国使馆去想法子，他们有直放的轮船。哦，这是一声简单的答语，可是胡雪岩的心里却是思潮起伏。第一，他觉得外国人的花样真厉害啊，漂洋过海不当回事，做生意就是靠运货方便，别人用老式船，我用新式船，抢在人家前面运到，自然能卖得好价钱。火轮船胡雪岩也见过，靠在码头上像座仓库，装的东西一定不少。倒不妨好好想一想，用轮船来运货，说不定可以发大财。再一点呢，他发觉尤老五这个人路子极广，连外国使馆都能打得通，并且这个人做事爽快，应该倾心结交，将来大有用处。胡雪岩这么一想，就放出全副本领来跟尤老五周旋，这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他把和王有龄的关系做了适当的透露，尤老五觉得此人也够得上侠义二字，而且肯说的这种情形完全是以自己人相看，因而原

0: 来是奉师命接待的，这时候变成自己愿意帮胡雪岩的忙了。这面谈的忘掉了时间，那面的钱庄朋友也已经有了诚意了，由通玉出面来借，三大和张胖子一共贷放10万两银子，以3个月为期，到期可以转一转，由老五和胡雪岩做保，但是有一个条件要王有龄答应，就是这笔借款没有还清以前，浙江海运局在上海的公款汇划要归三大承办，这是一种变相保证的意思。对此胡雪岩这样答复，用不着跟王大老爷去说，我就可以代为答应。尤老五问，那利息呢？
1: 利息啊，利息是这样。
0: 张胖子回头看了看那面三大的人，放低了声音说道，
1: 年息1分1计算。
2: 这不算贵。
0: 尤老五点了点头。尤老五是漂亮话，胡雪岩要结交尤老五就接口说道，也不算便宜呀。张胖子这个人很厉害，他下面还有一句话起先故意不说，这时候察言观色不说不可，就故意装作埋怨的神气，
1: 哎呀，你们二位不要性急嘛，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告诉你们啊，实在是这个数。
0: 张胖子说着伸开10亩2指扬了扬，巴黎，
1: 不错，巴黎。另外3厘啊，是你们二位做保应得的好处。
2: 哎，不要把我算在里头嘛。胡雪岩抢着说道，我的一份归五哥。
1: 小爷叔你真够朋友，不过我更加不可以在这上面戴帽子了。这样，
0: 姚老五转脸问张胖子，
1: 你的一份呢？我我是放款的，与我什么相干呢？
2: 哎，话不是这么说呀。
1: 张老板，我也知道你名为老板，实在也是伙计，说句不客气的话吧，皇帝不拆恶兵，我要顾到你的好处，不过这趟是苦差事，我准定借3个月，利息算9厘，明八按一，这一厘算我们的好处，送了给你。哎，这怎么好意思，这怎么好意思。
0: 哎，不必客气了啊。胡雪岩完全站在尤老五这边说话，我们什么时候成气吧。
1: 明天。
0: 就这样说定局，约天下午仍旧在这里碰面，随即分手。张胖子跟三大的人还有话谈，胡雪岩一个人回去，把经过情形一说，王有龄和周吴二人兴奋非凡，自然也把胡雪岩赞扬不绝。避开闲人，胡雪岩又把汇款到福建的事跟王有龄悄悄说了一遍。王有龄皱着眉笑道，
1: 雪岩，事情这么顺利，我倒有些担心了。
2: 哦，担心什么呀？
1: 担心会出什么意外啊。凡事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呀。
0: 哎，那在于自己呀，我是不大相信这一套的。我想有什么意外都因为自己这个不够用的缘故啊。说着胡雪岩敲敲自己的太阳穴。
1: 王有龄点了点头，是啊，那倒是不错。雪岩，你的脑筋好啊。哎，你想想看，还有什么该做而没做的事呢？
2: 你需要写2封信，一封写给黄府台，一封写给何学士。
1: 对，我马上就动手。
0: 当夜，胡雪岩跟吴委员在三多堂替周委员饯行。第二天，王有龄才去拜客，先拜地主上海知县，打听总办江浙漕米海运。

0: 由江苏聂斯调为藩司的倪良耀是否在上海？据说倪良耀一直不曾回苏州，公馆设，于是转到天后宫用手本谒见。倪良耀是个老实人，才具却平常，为了草米海运，虽然升了官，却搞得焦头烂额。黄宗翰参了他一本，说他办事糊涂，而且把家眷送到杭州暂住，所以谕旨上责备他说，当军务恐宠之际，这将眷属迁避邻省，致令军民惶惑，旧时难解，乃有以绕道回籍探望老母为辞，何居心若是巧诈。为此倪良耀见了王有龄大发牢骚，反把正事搁在一边了。王有龄从胡雪岩那里学到了很多圆滑的手法，听得倪良耀的牢骚，不但没有不悦之色，而且极表同情。提到家眷，他又问住处，拍胸应承，归他照料。哎呀，倪良耀感慨地叹了一口气，你老哥如此关顾，实在感激啊。倪良耀说的是真话，感激之情溢于辞色。我也听人说起过，倪老哥是黄忠诚面前一等的红人，除了闭卷要请赵府以外，黄忠诚那里也要请老哥鼎力疏通啊。哎呦，不敢不敢。王有龄诚恳地说，凡有可以效劳之处，无不如命。哎，都像老哥这样热心明白，事情就好办了。有了倪良耀这句话，公事就非常顺手了。提到交兑草米余额，倪良耀表示完全听王有龄的意思，他会交代所属，格外予以方便。接着他又大谈苦经，说是明知道黄宗翰所奏浙江草米如数对足这句话不实，他却不敢据实奏赋，辨一辨真相，讲一讲道理，原因就是惹不起黄宗翰。哎，黄忠诚这一科道光十五年以位，科运如日方中，不说别的吧，拿江苏来说，何学识以外还有许忠诚都是同年，京里除了彭大军机六部几乎都有人。你老哥替我想想，我到哪里去伸冤讲理呀、啊？大人的牢记上头到底也知道的，吃亏就是便宜，大人存心厚道，厚福方长啊。倪良耀到底是老实人，对王有龄这两句泛泛的谓词颇为感动，不断拱手说道，托福托福啊。主人并无送客之意，这算是抬举，而王有龄不能不知趣，主动告辞了。接着又陪着倪良耀谈了些时局和人物，从他口中得知何贵卿捐书军饷，交部优叙奖励，也常有奏折建议军务部署朱笔批示，多所奖许，胜券正隆。这些情形在王有龄当然是极大的安慰了。告别了倪良耀，辞出天后宫，王有龄在轿子里回想此行的种种，没有一件事不是顺利的出乎意料之外，因而心里不免困惑。他想，一个人到底是靠本事还是靠运气呢？照胡雪岩的情形来说，完全是靠本事，而想想自己今天似乎又靠运气。不，这话也不对。他在想，胡雪岩本事通天，如果没有自己，此刻自是依然撂倒怀才不遇的人。车载斗量，看来胡雪岩也要靠运气。那么自己呢？ 如果不是从小习于历史，以及这一趟从京师南下好好看了些经世之学的名著，为黄宗汉所赏识，那么即使有天大的面子，也不过派上个能够捞几个钱的差事。黄宗汉绝不会把浙江漕米海运的重任托付给自己。照此一说，还是要有本事。有本事还要有机会，而机会就是运气。想到这里，王有龄的困惑消失了。一个人要发达，也要本事，也要运气。李广不侯是有本事没有运气，运气来了没有本事，不过昙花一现，好景不长。那么现在显然是运气来了，要好好拿本事出来，而本事在胡雪岩身上。把胡雪岩收服了，他的本事就变成了自本事。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一座城市的美景，就像它的文明一样，需要你去守护。这应当是一种习惯，也需要你的自觉遵守。文明的旅游才是真正的心灵之旅。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是什么？也许是不经意的一瞬间，也许就在你身边，也许是你对环境的一份在意，也许是你温暖的一个微笑，也许是你对别人的一点点帮助。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着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亲爱的朋友们，
7: 大家好！
6: 今天呢，我带着我的学生，
7: 哎，这是我的老师，
6: 能来到咱们教师节的特别节目演出啊，特别的高兴，
7: 非常开心。
6: 我就特别，这位小朋友，你的红领巾呢？
7: 没有啊。
6: 你还小点，你还敬队里。
7: 不是，您一说这老师，我就想起来我那小学老师了。
6: 对。我也是想起我的老师了。
7: 想起来了？
6: 想起来了。不光想起我的老师了，
7: 怎么着？
6: 还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7: 什么梦想啊？
6: 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听出来了吗？
7: 想种树。
6: 疯了吗？我想种树。
7: 怎么着？
6: 好大一棵树的晚会，教师节晚会，我想当老师。
7: 哦，您要当老师？
6: 对，我想当老师。我从小啊，我就尊重老师。哎呦，从小我就给我们老师站岗，他讲课我站门口。哎，
7: 罚站呐！
6: 您是不知道啊，我的老师有一个偶像。
7: 谁呀？
6: 孔圣人，孔夫子。
7: 哎呦，至圣先师。
6: 至圣先师啊！啊，都知道至圣先师是思想家、教育家。
7: 对，
6: 一辈子有2928个学生。
7: 哎，2900。
6: 这些学生哪都
7: 有零有整的。
6: 怎么有流程？
7: 孔子弟子3000，
6: 不是还有72个闲人的吗？啊，3000减去72个闲人，正好2928个。
7: 哪个闲人呐？
6: 闲着的人嘛。
7: 哎呀，
6: 闲杂
7: 之人啊，减不得。
6: 你甭管什么吧，我就愿意当一名人民教师。
7: 那您能教什么呀？
6: 你老师我这肚子你不知道吗？杂货铺啊。
7: 对，
6: 全是能耐，全是知识，都不敢动，一动就哕出来了。
7: 哎呀，您吃了什么脏东西了吧？
6: 我这教人，首先来说我最好的什么？
7: 最什么？
6: 古文呢？我天天背古文，你没听过吗？
7: 哎呦，还真没听过您背这古文。
6: 锄禾日当午啊，天王盖地虎啊，鹅鹅鹅，曲靖用刀割，拔毛天上水，能煮一大锅。我天天背这个。各位，
7: 您是个好厨子啊！
6: 哎，我当着各位面，我就显露显露啊！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7: 好，
6: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哎，过儿姑姑给你教古墓派剑法吧。
7: 好，神雕侠侣。
6: 这都是文学名著吗？
7: 哎呀，什么都有。
6: 说实话，我可能还掌握的那么不是太透彻。
7: 您压根儿就不会。
6: 那我来点简单的如何呀？
7: 简单的是什么呀？
6: 我去当一名English teacher 怎么样呢？
7: 不是您要当个什么
6: ？English teacher 啊。
7: 您尽可能说一些我们能听明白的话。
6: 英文老师。
7: 哦，您还能当英文老师啊？
6: 我站在课堂之上啊。Good morning, class. 他们哗啦就站起来。Good morning, teacher. Sit down 吧，同学们。哎呀，感觉多好。
7: 好，
6: 而且我有这个底子。
7: 是吗？
6: 不瞒大家说呀，我也不谦虚的说。
7: 怎么着？
6: 从小我英文学的就好。
7: 是吗？
6: 首先来说，刚开始学英文，21个字母，每天我在家。
7: 26。
6: 我刚才说多少个来着？
7: 21个，少了5个呢。
6: 少5个有少5个的道理。
7: 有什么道理？
6: 那我为什么我是老师你是学生呢？
7: 那您给我说说
6: 为什么这就少五个呢？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7: 哎，我听听。
6: 这不是少5个吗？他主要是 UFO 飞走了。
8: 走了，回去了。哎，刚好了，这就齐活了。
6: 您等会儿，就加上您这 UFO 还少俩。
8: UFO 不带着 ET 走的吗？你不带他，谁开这个？谁开这个？
7: 您凑数是个行家。哎呀，
8: 这个学完这个啊，咱就得学单词儿了。
7: 啊，单词儿，
8: 先得从这个简单的来说。
6: 对，
8: 家庭成员啊，父亲
6: 怎么说
8: ？Father。
6: 对，
8: 母亲 Mother。啊，爷爷 Father 的 Father。
6: 那奶奶是 Mother 的 Mother。
8: 那是姥姥。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大姨是 mother 的 sister， 大舅是 mother 的 brother。 哎呀，
7: 背上还搞挺清楚。
8: 回头闲了我给你俩硬币，你去做摇摇吧，
7: 超市门口的摇摇。
8: 对，你了解一下这个伦理关系。
7: 做他干嘛呀？
8: 3块钱硬币，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哎呀，两天你就学会了。
7: 我做他干嘛呀？我呀，
8: 学完这个啊，就得学这个对话了
7: 啊。对，
8: 哎，我这个对话啊特别流利。我现在跟英国人跟美国人汤汤汤就能对话。
7: 你这汤汤汤跟出拳似的，好家伙。
8: 别说这个了啊，刚才一进这后台啊，哎，用英文给我打招呼。嘿 ，Hello， 喵。Where are you going？
7: 啊，问你上哪儿去？
8: 我当时就回答了。
7: 怎么说的
8: ？My 616。
7: Six one， 什么意思？
8: 我六一六。哎。这就是对话。
7: 哎呀，您都对不起那四字数，好家伙！
8: 来，你可以跟我对对话。
7: 我跟您还对话？
8: 你问我，你问我。
7: 问您什么呀？
8: 你问我叫什么？来，用英文。
7: What's your name？
8: 是什么
7: ？What's your name？
8: 什么
7: ？What's your name？
8: 哎呀，我心太寒了。
7: 怎么着了？
8: 你拜师7年了，你不知道我叫什么？
7: 这不是你让我问你的吗？哎
8: 哦，我忘了。
7: 哎呀，您是个属黄花鱼的。
8: 再问一遍。哎呀，
7: 好家伙，就7秒的记忆啊！再来一回啊。哎 ，What's your name？
8: My name is Lily。What's your name？
7: My name is 木头。
8: 你那是怎么学的？你怎么学的英文？
7: 这不都叫我木头吗？
8: 那课文熟记于心呢。啊 ，My name is Lily. She is handmade. This is Polly.
7: 别说了，
9: 都来了哈。今天呢，我要领着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具体是什么样的奇迹呢？见证一下这个足浴盆。有神奇的功效啊，咱们一步步来，别着急。使用这盆儿啊之前呢，我得喝个小口服液。人家大夫就这么告诉的。然后啊再倒点小温水。啊，水都倒完了，我说这暖壶咋漏的呢？水倒完了，泡泡脚。哎，神奇的小功效，呀呵，一打有点麻，二打怎么有点折腾慌呢？直接放到4打看看，4打，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10: 老宋了，
9: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10: 老宋了。哎呀妈呀！老宋，哎
9: 呀妈，别碰我，先别，
10: 老头子，
9: 别碰我，先别碰我！哎呀妈呀！
10: 老头子，你咋的了？
9: 盆呢？
10: 你说你泡个脚跟泡澡似的，你说你……
9: 哎呀妈呀！
10: 一天呐！
9: 哎呀妈呀！盆呢？
10: 脱了。
9: 哎！阿杜，给！
10: 你干啥呀？你死老头子，你往死推我呀！
9: 不是老伴儿啊，我才反应过来，这盆漏电呐！刚才给我打懵了，
10: 哎呦我的妈！漏电，
9: 是啊。
10: 你搁哪整的盆呢？
9: 我捡的，不是，我借的，不是，我没花多少钱买的。
10: 你动我钱了？
9: 我没动你钱，我就花我那点零花钱。怎么漏电？哎呀妈，这给我打的！
10: 我钱呢？
9: 你放哪儿了？
10: 就搁抽屉里了。
9: 那你就管抽屉要呗。
10: 你是跟我俩扯呢？嗯，我那里搁的可是10000块钱呢。
9: 你搁多少钱？你不没给你不没给我吗？
10: 这
9: 干啥呀？
10: 咱老两口子连孩子都没有，我那放10000块钱，我没花，你没动，炮掉去了。
9: 我这两天正准备买个猫呢，那天我看个号，滋溜一下过去了。
10: 你少扯。嗯，老宋，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实话实说，那钱你干啥了？
9: 我的钱呢？我没动。
10: 回来。
9: 我肯定你就你老伴儿。
10: 停，你别装疯卖傻的，我告诉你老宋，最近阶段我就看着你不咋对劲儿。
9: 咋不对劲儿？我这钱肯定没花女人身上就完了呗。
10: 等会儿啊，一早上5点多钟那小手机大浪一下子微信就响了。
9: 那不是新闻早知道吗？
10: 6点多钟就出去了。
9: 6点多钟出去我不买菜行？
10: 买一天呢？
9: 正买菜市场，我看有卖鱼竿的。我先丰富下我自己的业余生活，买把竿，我钓鱼去了。
10: 钓一天。嗯。鱼呢？
9: 鱼把竿叼走了。
10: 咋没把你叼走呢？
9: 我送走了。干啥？
10: 你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9: 我7点回来，我不坐公汽自个儿回来的吗？我又没跟别老太太回来，就得呗。
10: 你别往别地方折，你把那10000块钱给我说出来，你干啥花了？花哪儿了？
9: 哎呀，那你的思想素质怎么能不能有你还有待于提升？长点心吧。
10: 我告诉你，那楼下老太太早就跟我说的非常清楚，跟楼下那于百灵走的可近了。你实话实说啊，能过就过，不能过我就给你腾地方，我走，你让他来。我来了。呀，
9: 哎呀妈，
10: 我来了。
9: 你干啥来了？
10: 你不让我这时候来的吗？

0: 啊，
1: 百灵子，能长点心不？
0: 呀，
1: 这事儿就因你而起，你咋这时候来了呢？
0: 不是，嫂子也在家呢。哈，
2: 在呢。那个，耽误你事儿了吧？
0: 啊，不耽误。你用完没？
2: 用完了。
0: 那这回轮到我用了吧？
2: 撒开。你干哈呢？都不背人了。
1: 是、
0: 啊、不是嫂子你误会了，背人时候不这样。
1: 不是你咋说话呢？你说那是啥话呀？
2: 你别说话。
1: 干嘛呀？干啥呀这是啊？
0: 啥做游戏呢这是啊？
2: 闭嘴啊、哦、百灵啊，那个咱姐俩唠点心里话啊。
0: 那你唠吧。
2: 你说嫂子对你咋样？
0: 嫂子你说这话不见外了吗？你对我那就好。你像我大哥对我呀那更是好。咱两家不就差没搬到一起住来了吗？
2: 不相瞒啊，你大哥这阵呢学坏了。
0: 咋的了？
2: 捧着那小手机就盯住了看，一早上5点多钟那手机微信当啷一下子，
0: 我发的。
2: 6点多钟走了。
0: 我俩一块走的吗？
2: 一走走一天。
0: 是我俩一待公园待一天呢。
2: 晚上7点多钟回来的。
0: 我俩一起回来的，我得给他一起送回来呀，要不他这小体格我还不放心呢。
2: 这还不算啊，花了我10000块钱。
0: 嫂子这事儿你可误会我哥了啊，那钱可不是他一个人花的，我俩一起花的。我哎呀，我大哥老热心了，我说我不花他非得给我花，硬给我花的。
3: 让我说两句吧。
0: 就在公园啊，我跟你说啊，在公园。嫂子我跟你说，哎大哥不让说。你等啊，
1: 百灵，
0: 等一个月之后你要有反应了，我跟你说那就大惊喜，老厉害了。
2: 太恶心了。
0: 咋的，现在就有反应了？
1: 哎呀，行了百灵子呀。
0: 干啥呀？
1: 你少叭叭两句吧，你那话太腻了，知道吧？
0: 我没说啥呀。
1: 还没说啥，那嘴多快呀，叭叭的。明儿别叫百灵了，叫八哥吧你呀。
0: 啊，八哥你。干啥呢？这给我吃的。
2: 我明白了，刚才使劲推我那下是跟他学的，你是打算把我推死，让他进来吧？
1: 老伴儿，
2: 那算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你了。你是自从有了百灵，就不要海燕了。换鸟了。
1: 百灵啊，百灵，海燕呢？海燕，你咋不百灵？不是海燕了，别回来。
0: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1: 特别不是时候。老伴儿，我觉得呢，我被骗了。事情的情况啊，是这样的。
4: 好，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含笑半步癫健康养生堂。
5: 有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三生三世十里山楂。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爸妈。
1: 错，我压根就没有体验过这份孝敬。
5: 为什么？
1: 因为我就无儿无女。
5: 错。你怎么能说你无儿无女呢？嗯，那我们是谁？嗯，这就是你的大儿子。嗯，我是你的老儿子。爸爸，
6: 爸爸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爸爸。
1: 爸爸，你说我这辈子活得无儿无女的，突然间管我叫爹叫爸的，我还挺幸福的呢。行了，俩儿子别哭了，爸在这儿呢。这孩子哭的眼泪一动一双的。
5: 哥啊，到哪个环节了？
4: 到尽孝的环节了。
5: 怎么尽孝？
4: 赠药。
5: 好，
4: 等等。嗯，我想问一下，有谁在这儿连听了3天的课？
5: 我。
4: 那么好，

0: 那就请这位老爸爸把我们含笑半步癫口服液的疗效公布一下。
1: 好，老姐老妹儿啊，据我在这听了三天课所掌握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经验呢和道理来讲呢，含笑半步癫是口服液，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服用一支到两支，你会含着微笑而入眠。
0: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
1: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呢？这种药啊主要适用于呢什么样的人群呢？腿脚不好，
0: 对，
1: 半身不遂，尤其走不了路下不了地儿的，吃完这个药如果第二天早上醒了，原来走不了路的不但发现自己能走路了，
0: 还能颠半步。
1: 哎，这还叫半步癫啊。
0: 赠药。
1: 好，
0: 赠药。
1: 好，好，是这么回事不？王阿姨，
0: 一盒。
2: 才一盒。
3: 李妈妈，两盒。
2: 哎，好，谢谢。
3: 刘妈妈，四盒。
0: 四盒。于阿姨他家老爸爸严重，
3: 六盒。
1: 哥，那我不能再挣了。
0: 怎么的？
1: 再挣我们就活不起了。
0: 干嘛呢弟呀？
4: 停啊。
1: 谁呀？
4: 我还有人。大伙都听我说啊，你们老年人呢攒钱也不容易，别听他俩的话，他俩就是个大骗子。
1: 啊，你是个大骗子吧？
4: 大叔，你打我也得说，俺家我爹在床上瘫痪了20年，我买他俩5000块钱的药，说吃两天就能站起来，今天已经第3天了，
2: 站起来了，
4: 彻底起不来了。啊，走，骗子，上公安局。
5: 老公，
4: 公安局，
0: 大哥，
5: 老公，
0: 干什么玩意儿？
5: 老公，出事了，出大事了。
4: 咋的了？
5: 咱爸站起来了。
4: 啊，人儿呢？
5: 跑丢了。
4: 我爹丢了，就这丢吧。大恩人呐，我太佩服你们二位了。媳妇儿，
5: 哎，
4: 带钱呗。
5: 带了，
4: 拿出来，今天剩下的药我都包了。
1: 你他妈不要脸，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4: 大叔，
1: 那么不要脸呢？
2: 让他都包了，
1: 你爹都跑丢了，
5: 就是嘛，
1: 你还都包了。
4: 大叔，我爹那病我不得巩固巩固吗？
1: 我哪拱？你还要怎么拱？再拱就把你爹拱飞了，你信不？
4: 两盒，
1: 这懂得分享。
2: 我
1: 有点素质，这一个老太有点素质。
0: 没了。
1: 你干啥去？
2: 瞅你那个损色，我不没带钱吗？
1: 像那个损粗，我不带钱了吗？
2: 那你给我垫上，
1: 我先给你垫上。不是，他家老头那脑血栓得多少钱能治好？
0: 最低得5000是不？
3: 哥，3000能不能治好？
1: 卖，太好了！
5: 妈，成本钱呢？
1: 我告诉你，我正好带10000块钱，你知道吧？我给他拿出去3000啊。这3000块钱药你拿着回来给老头治病。
0: 给阿姨拿药，走，拿。
1: 好，好，
5: 谢谢啊。
1: 儿子，你来，他们的问题都解决完了，能帮爸解决点实际问题不？
0: 爸，你有什么问题？
1: 那个，我还想再要一胎。
0: 那可太难了。
3: 哥，你不孝顺呐！刘大爷今年60了，生个大白胖小子，你怎么治？
0: 不买了咱们不孕不育盆吗？
3: 多钱？
0: 17000。
3: 7000能不能卖给爸？
0: 卖，成天卖
3: 卖。
6: 好，就那盆是这么来的。
5: 妈，这
3: 爸，哎，这盆妥了，
5: 便宜10000块钱呢。那你再给我整一个呗。
3: 你还得没有，就这一个盆了。我整回回家，
5: 我不就想用吗？
1: 完了，这两天我先用着啊。
0: 好，
1: 吃药再配合这个煮一泡呗。
0: 再过来。
1: 好 ，OK。
5: 那盆回家你
0: 等你们老爸爸。
1: 媳妇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5: 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这俩傻子，那不就是让人给骗了吗？赶紧打电话报警吧，让人骗10000块钱。
1: 谁呀？进 ，come in。
7: 啊，你好。哎。
8: 你好，宋大爷。啊，我们是公安局的。是这样啊，公园那几个骗子已经让我们抓住了。你能跟我们回去一趟做个调查？
1: 那我把盆拿着。
5: 你去吧。
2: 你还拿着干啥？
1: 那俩小子不逮着了吗？我给他俩泡个脚去。

0: 好，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谢谢。
0: 哎，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大哥，这是新春特别节目
0: 啊！我知道，
1: 拜年知道吗？别老大家好啊、哦！
0: 拜年，
1: 拜年，对，
0: 我可以无条件的给大家拜年。
1: 什么东西，老师？

0: 你们这观众今天包括你，你们这都年轻
1: 啊。是，
0: 我不行啊。
1: 您怎么样？
0: 我过完年啊，马上过生日啊，
1: 过完年就过生日。
0: 过完生日，啊、我都44岁了。
1: 那有什么可
0: 这岁数一大，他烦事儿，他着急的事儿多。
1: 没那个，你拿我来说吧、啊，这个岁月跟谁都一样。
0: 你不着急，
1: 你长一岁，我也长一岁呀、
0: 啊。对呀、啊，
1: 对不对？各位，我拿我来说 啊，你想我过完年，嗯，我都27了。
2: 哎呀，我可太沧桑了。
0: 过了。哎呀，你有意思没有？
2: 特别羡慕你们这些白头发。
0: 就直说年龄大，你还念叨着不爱听的事儿。
1: 没有，年龄大也很正常。
0: 年龄大他真是着急
1: 啊。怎么讲啊？
0: 这么说吧、
1: 啊、您说一说。
0: 就刚才你说你们那年轻啊，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啊、这就着急啊。
1: 这您具体说一说。
0: 现在年轻人说的话啊，我都开始听不懂了。
1: 什么意思？
0: 比如说什么哈YYDS哎，PYQ 啊，绝绝子，你说我还会两句法国话啊，我都听不懂这话。
1: 这跟法国话没关系，你知道吗？绝绝子，我天！
0: 你们说那个，
1: 那很简，YYDS 啊，永远的神啊，对不对？还有那个 PYQ 朋友圈啊，啊，这不都缩写吗？
0: 啊，那绝绝子也缩写呀？
1: 绝绝子缩什么写呀？
0: 你说都缩写，
1: 夸好。说话简练，夸好，你这饭做的绝绝子啊，歌唱的绝绝子啊，那京剧绝绝子。
0: 我就是说这词儿，你说幸亏问问你啊，不能老用啊，用不好就不对
1: 啊。是谁都一样，您用对地方就行了。
0: 不光这样啊，不是光用对地方，
1: 还怎么着啊？
0: 你看今天这观众啊，年轻漂亮的、
1: 啊、那当然、
0: 啊、小女孩多可爱啊。
1: 是哎，
0: 超多年轻，27岁
1: 啊。是啊，
0: 你们这都玩什么
1: 啊？玩什么
0: 名都没听说过哦，密室逃脱。
1: 对，
0: 多高级啊。咱不懂啊。啊，
1: 您不懂。
0: 那天我跟几个朋友啊，约两个女生一块儿说吃饭吧、啊、呵，哎，那俩女孩啊，那我们不吃饭、啊、我们下午玩那个密室逃脱 啊，
1: 现在都玩这个呀。
0: 咱这是年长的人啊。
1: 是
0: 甭瞎花那钱。
1: 什么意思呀？
0: 你们俩呀来我们家。
1: 这干嘛呀？
0: 我们家呀大开间儿，进来就一扇门，直接就逃脱，这省着花钱，知道吧？
1: 哎，太好了，人就为了逃不出去，进门就走，谁去呀？那个、
0: 啊、就为逃不出去。
1: 对呀、啊，
0: 你这不花钱找罪受啊？你说跟不上你们的生活节奏，我着急不着急啊？
1: 是，这是够着急的啊。那你跟那个同龄人一块儿待一会儿行不行啊？
0: 谁呀？我跟谁多待一会儿啊？
1: 嫂子。
0: 我跟你嫂子老吵架啊。
1: 这有什么可吵架的呀？
0: 为什么吵架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
1: 啊？您谈一谈，
0: 接孩子啊，这么点事儿吵架。
1: 接孩子怎么还能吵架？
0: 就是啊，不就接错了吗？
1: 是，
0: 这有什么？
1: 不是老师，那还想怎么着啊？
0: 哎呦，你没接过孩子，
1: 什么意思？
0: 那放学排着路队出来，那个头差不多，都穿着校服，都一模样，你分不清。
1: 那也不行啊，
0: 是不行啊，是着换回来了。
1: 您瞧这大义凛然的您，怎么您这接孩子跟抽奖一样？现在啊，
0: 你就说着急不着急？
1: 是够着急的，这都生活当中很正常。哎，
0: 生活中还有不高兴的，
1: 还有什么呀？
0: 那让我着急的事儿可多了。
1: 您说一说，
0: 都叫外卖吧。啊，
1: 对，都叫过呀。
0: 我这特别饿啊，叫个外卖半天才来。等他来，我劲儿都过去了。
1: 那不行，你给人加点那个感谢红包呢。
0: 我有那钱，我加个菜好不好？
1: 你还是怕开间呢？你
0: 对，你怎么把这忘了呀？
1: 是。您这都不行，我告诉你，没钱自个儿挣去，干着急没用，这人就光嘴上说。哎
0: 呦，还甭给我上课，
1: 什么意思？
0: 咱俩工作一块儿还不努力吗？啊，
1: 怎么了？
0: 你说努力不努力？啊，我们俩一块儿我一块儿创作本子，
1: 是
0: 排练，
1: 是
0: 今天到电视台录像，
1: 这多好啊！
0: 多努力
1: 啊！是啊，
0: 高兴吗？
1: 高兴啊！
0: 没人看电视了。全国人都玩手机，都不看电视。
1: 那没关系，咱俩拍短视频呢。
0: 咱俩拍短视频啊？拍什么？
1: 拍那我会那个 那个水果榨汁儿，我爱喝水果榨汁儿，我可以随意混搭，再来个水果寿司儿。这多好，你看怎么样？哎，就好悬呐，好悬！不光刷视频不行，录电视都不鼓掌。
0: 就你这，你那水果榨汁儿，就刷到咱俩，就瞬间就刷走，知道不？
1: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也着急呀、
0: 啊。你也着急，哎，主要跟你着急，
1: 跟我着什么急呀、
0: 啊？跟你着什么急啊？相声是两个人的艺术，
1: 是，
0: 我们俩的年龄有差距啊。出去一演出啊，下面欣赏相声表演者刘钊、孙超、
1: 都这样，
0: 他捧哏，他先上来。
1: 是啊，
0: 底下的年轻的观众女孩看着喜欢他呀，孙超。孙超，我喜欢你啊！孙超，喜欢你啊！孙超，喜欢你啊！
1: 您稍等吧，老师，我问一下，喜欢我那观众是不是那跟腱都短呢？是不是？我们这上肢一动还拽着下肢，
0: 兴奋，
1: 我这观。

0: 众都是那个皮影戏团的，都是那个。
1: 当然喜欢你。
0: 那您也有观众喜欢呀？
2: 我那观众
0: 怎么了？
2: 五六十岁老头啊，见着我的地儿啊，早点摊儿啊，小三裤喝羊肉串啊，喝着啤酒见着我啊，这儿。嘿，这儿说呀，那个不错，喜欢这样，真不错，这样真不错。
3: 您说，您说，
0: 我瞧这意思，您这观众这个体格好像比你还好啊。
2: 你说着急不着急？
0: 是，这没什么可着急的呀。
2: 这样啊，我这个年龄了，我也豁出去，我宣泄一下。
0: 你干嘛呀？
2: 我唱一首摇滚，我表达一下我。
0: 说唱就唱啊，
2: 是摇滚啊。
0: 不是，我好像有点。
2: 别说话，你还来。买买买买，蝗虫的大腿，买买买买，蜻蜓的眼睛，买买买买，蝴蝶的翅膀，买买买买买买。
4: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这个，哎哎哎，
6: 什么这个那个的啊？干嘛呀、啊、你们？
5: 不是，这是这么回事、啊。
7: 咱们中国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啊，叫有困难找警察。啊，我呀、啊、要找一警察。哦，这哪儿都找不着他、哦。一打听啊，今天在这儿开会呢。
6: 对对对，
7: 所以我们就来了，
6: 就来了。
8: 我跟您说，
7: 你呢？
8: 我也没什么大事儿，
5: 没什么大事。
8: 以前那吃啊住啊，老跟我们警察在一块儿。哦，凑拢了一分开，还挺想大伙儿的。我说、
5: 哦、过去认识。
8: 对对对，
5: 想了是吧？哦，那你呢？
9: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爱打一点小麻将，
7: 赌博呀、啊？
9: 不是赌博，谈不上赌博。嗯，玩八圈，输赢也就在3毛钱。
6: 哦，还算娱乐。
9: 哎，再说玩的时间也不长。
6: 哦，多长呢？
9: 早晨8点钟坐下，后半夜3点半就回家了，
8: 还不长呢。
9: 所以呀、啊，我爱人生气呀、啊。啊，晚上1到8点，嘎噔把这门锁上了，
6: 怎么办呢？
9: 进不去了。
6: 怎么办呀？
9: 岳父不管。哦、啊，单位说活该。嗯，我有办法。
6: 你有什么办法？
9: 找警察。
6: 这会儿找警察？
9: 对，
6: 你怎么跟人说呀？
9: 我报案啊，
6: 报案。
9: 我说警察，
6: 警察，
9: 我报案，
6: 报案。
9: 我发现了，四楼施胜杰他们家有人赌博，
6: 怎么办？
9: 警察一听这个，紧急行动，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四楼一敲门，我爱人把门打开，我进来了。哦
6: 好，
9: 那个这办法第一回还行，
7: 这主意也就使一回，
9: 第二回不灵了。
6: 第二回怎么说呀？
9: 有办法，
6: 找谁呀？
9: 找消防警察。
6: 你又开始麻烦人家消防警察。
9: 我报案，
6: 报案。
9: 我说我说警察同志，
6: 走，
9: 我报案，
6: 报案。
9: 我昨天晚上值夜班，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的煤气没关，哎呦，我钥匙落屋里了，
6: 怎么办？
9: 这怎么办？消防警察动作快，
6: 快
9: 戴上防毒面具，架上云梯，从我们家四楼阳台蹭爬进去，把门打开，我又进来了。
1: 这就两回了
5: 啊！消防警察你也敢麻烦？
9: 不瞒您说，我还找过110呢。
5: 巡警你也麻烦人家，
9: 我找他报案。
5: 你怎么说呀、啊？
9: 我说110嘛、我说巡警，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有人煤气中毒了。嗯，呵，人家110不戴防毒面具，不用云梯，空着手爬上四楼，从阳台蹭进去，把门打开，
5: 你又进去了。那
8: 就是快
5: 什么人这个？
8: 你说哎，
5: 就这事儿，你
8: 没有这种人啊？
5: 对呀、
8: 啊，人民警察爱人民，
5: 对，
8: 人民更应该爱人民警察呀，
5: 这是应该的嘛？
8: 你不能老给警察添乱，
5: 你这叫什么事儿啊？
8: 你看我跟警察处那关系，
5: 你好好听听。
8: 有事儿了，警察上我们家聊，
5: 好，
8: 说不清楚了，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聊，我实在想不清楚了，
5: 怎么办呢？
8: 说不明白了，警察把我关在小屋里，让我琢磨琢磨，
5: 好，
8: 是吧？怕别人干扰我呀，
5: 那怎么办呢？
8: 警察就在外面守着，
5: 你让人抓起来了，
6: 对呀，
8: 偶尔的，
5: 偶尔也不行。你给我讲讲，你怎么让警察给抓起来了？
8: 我这人爱开玩笑，
5: 开玩笑不至于抓起来。
8: 头一回坐飞机啊，心里美，
5: 高兴，
8: 高兴，
5: 应该的。
8: 上了飞机，我这边手提箱子我就放在这过道上了，过来一空中小姐啊，要把这箱子放在这行李架上，
9: 对，
5: 放吧。
8: 我说别动，哟，小心碰坏了。
5: 什么呀？
8: 装的什么啊？说出来吓你一跳。
5: 不至于，
8: 没别的。
5: 什么？
8: 手枪啊？
5: 你上飞机带手枪啊？
8: 其实我那里边就。

0: 放了一包手纸，
1: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不是
2: 全飞机的人听说我带的是手枪啊，对我肃然起敬。唰，全站起来了。
1: 哎呦，那是吓的啊！
2: 上来俩警察，非常热情的扶着我就下飞机，
1: 那叫扶着呀，
2: 扶着是这样，
1: 那叫架着，那叫
3: 那都哪样的
2: 架着？坐上专车找一地儿，非留我在那住上七天，
1: 那叫拘留。
2: 不是，我说警察同志，我就不麻烦您了，
1: 不麻烦。
2: 警察说不麻烦，你就这儿住着吧啊。
1: 对对对。你说你这个人
2: 怎么着？
1: 以后你在飞机上别开这玩笑
4: 啊！就是，不是？我觉得我跟他站在一起啊，我觉得我这人还挺高尚的。你们都不怎么样，
1: 都不怎么样，你们俩人哪能这样办事？
2: 不是，那你来干嘛来？
4: 不是，我是司机，警察呢是管司机的。
1: 对呀，
4: 我们这关系特殊，
1: 朋友，
4: 警察喜欢我，
1: 喜欢你，
4: 都愿意跟我聊。
1: 那熟人嘛。
4: 有一天我开车，走一个十字路口，警察啪给一个手势，
1: 干嘛？
4: 把我请下车，这通跟我聊啊！
1: 你看认识
4: 有两回没截住我，
1: 怎么办呢？
4: 警察后边追我哟！
1: 哎呦，追着聊
4: 啊！要不跟我聊会儿啊，他们连岗都站不好。
1: 你瞧瞧，这是
4: 追上我之后，就一脸，冲我一笑，
1: 这就开始聊天，
4: 掏本罚款啊，说我闯红灯了。
1: 你这叫严重的违章啊！
4: 我没看见呐。
1: 哦，没看见红灯，
4: 我没看见警察。没看见。
5: 我们做一个合法的、优秀的公民啊，我们应该尽量的给民警同志们少找麻烦啊。不但要少找麻烦啊，我们还应该帮助人家做点事情。哎，你比如你像我吧，我从小就喜欢当警察啊，就没当成，我心里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工作，真的。
3: 怎么能体现出来呢？
5: 你瞧啊，
3: 干嘛呀？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
3: 咱们要洗澡啊？
2: 干嘛？
3: 怎么意思？这是
4: 就是他
5: 这怎么样？
3: 嚯，
5: 娘
4: 怎么样？
5: 怎么
2: 着？娘娘
3: 好，这个东西看着啊，
4: 挺眼熟，
1: 好看不好看？哎，我往这一站像警察不像啊？对，
4: 不错。哎，等我等
1: 会儿。哎，行，
2: 不玩。哎，
1: 姑娘啊，奇了怪了，就这身衣裳太好了。你往马路边那么一站，他就听你的。哎，你让他走，他就不敢停。你让他停，他就不敢走。好，而且你怎么说他就怎么事。你说啊，站住！向右拐，你向左拐，你翻一跟头。
3: 哎，什么口令这是？哎，
1: 他就听话。
3: 我侯先生，我打听啊，您在市里哪个岗执勤呢？
1: 你叫
5: 市里啊？市里都让他们占了，没我地儿啊。哦，
4: 您在郊区？
5: 郊区近郊区不行啊，得远郊区。
4: 干嘛远郊区啊？
5: 远郊区那没警察呀。没警察那边就我。我就往马路边上一站，也特好玩。往那一站，哎，过来，拿来，哎，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哎，
3: 我打听，要什么给什么。
5: 对啊，
3: 跟人家要个钱吗？
5: 没有，要钱没有啊？你要完钱，你得给人开票啊。我没那票啊，你知道吧？另外再一个，你要完钱自个儿揣起来没有？给警察脸上抹黑的事儿咱不干，违法的事儿咱不干。
2: 嚯，你什么好？哎，那您干嘛？
3: 那您跟人要什么呀？
5: 我要什么啊？我专门罚他那驾照。
4: 这驾驶证，哎，就那本儿，哎，
5: 我就没收他那驾照，
4: 这干嘛？
5: 我觉得好玩，
4: 好玩，
5: 哎，好玩。我发现特有意思啊，特别是那司机啊，在后边追着您要那驾照的时候，特好玩。有的时候你往那一站，哎，站住，驾照，摔起来你就跟头了走啊，那个就在后边跟着。哎呦，师傅，警察同志，那个什么，那个您原谅我一回，我下回不去了。那个什么，您抽烟，少来这套，不抽。警察同志，那个什么，您高抬贵手，少来这套，不抬。警察同志，那什么，您给点面子，少来这套，不给。我自个儿还不够用呢。他们说这冒充警察是犯法行为，感情是
2: 他才知道。
5: 我这不是就喜欢吗？
3: 看来你啊，你也不怎么样，你也不怎么样。各位，我明白了，咱们四个呀，我觉得都应该跟警察说一声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6: 您是相声演员哦，跟我不太一样
7: 啊。您不是，
6: 我是一个习武之人。

0: 他们都很赞同。我们都是同门呢。
1: 您是干嘛的？
0: 练武术的。
1: 就您这体格练武术的。
0: 看出伟岸来了吧。
1: 头一排观众，您别哈气啊，一哈气他就飞了。
0: 这哪儿伟岸了？你不懂啊，练武不在高矮，不在胖瘦，因为我们那个秘籍上面有记载。
1: 怎么说？
0: 愣让筋长三寸，不让肉厚三分。筋长有用，肉厚体沉。
1: 哦，有点道理。
0: 像我们这小瘦有好处，练轻功。
1: 哦，这倒对。
0: 哎，蹿蹦跳跃跑，缩小绵软巧。
1: 哦，
0: 咱这个剧场不在二楼吗？
1: 对，
0: 我要在一楼一跺脚，蹭上来了，
1: 这就能上来。
0: 你还得吭哧吭哧坐电梯。
1: 啊，这倒是。
0: 小区去过吗？
1: 楼群的小区。
0: 我站一楼一跺脚，蹭上二楼了，
1: 这就上去了。
0: 没有声音，
1: 落地无声，
0: 踏雪无痕。
1: 是吗？
0: 啪，到门口掏出面条，本捅开了。你行吗？
1: 我干不了您这行当。您
0: 一包方便面我能捅开一个小区。
1: 您是个贼是吗？
0: 技术
1: 练什么？开锁技术，
0: 轻功的技术，就为练飞。就为
1: 您说飞这个行。
0: 轻功不单练轻功，还练兵刃和拳脚
1: 啊。这说的对的地方。兵刃都练过什么？
0: 练过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拉得回来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1: 精通。
0: 稀松。
1: 稀松平常啊。
0: 稀松平常哪儿他们。
1: 您
0: 咱是样样精通
1: 啊。
0: 你要不信，把这十八般兵器摆在我的面前，一样一样我全能把它
1: 练喽。
0: 卖喽。
1: 卖废铁的我也行。
0: 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1: 哦，这是兵刃。
0: 哎，
1: 拳脚呢？
0: 拳脚分为内家拳、外家拳。
1: 内家拳
0: 无极、有极、黄极、太极，两仪四象，形仪八卦。
1: 外家拳
0: 少林拳、弹腿花拳、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小架子猴拳。
1: 是那意思啊。
0: 哎，像我们这个得系统的拜老师学习。
1: 您这也有老师？
0: 童子功，从小跟老师学。
1: 那我得问问您了。
0: 嗯，
1: 您老师尊姓大名？
0: 还别说我们老师叫什么
1: 啊，
0: 我一说我们老师住哪儿，家乡何处，您一听出高人的地儿。
1: 那我问问您，老师先乡何处？
0: 北京。
1: 咱北京。
0: 哎，京西悬平坡下坎儿那个地儿叫胡林，我们老师他老人家
1: 啊。行
0: 住在聂里。
1: 还聂里。您说那胡林？
0: 正是。
1: 我知道，
0: 你看
1: 有那么百十来户人家啊，都是卖粽子的。你要说人沧州八县，那是八十窝子，咱不抬杠。胡脸全是卖粽子的。
0: 全是卖粽子的
1: 啊，
0: 谁买？多讨厌。你说这样全你见着了，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
1: 没有。
0: 呸。
1: 这什么习武之人，这是。
0: 我们老师是89岁的大和尚。
1: 哦，和尚呢？
0: 对，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出家之人。你见过和尚剃着光头，配着袈裟，挂着佛珠，挎一包去卖粽子去？
1: 哦，那倒没有。
0: 讨厌。
1: 哦，那您老师尊姓大名？
0: 姓姜。
1: 姜老师。
0: 姓姜，名米，字小枣。
1: 还是粽子。
0: 绰号，绰号，
1: 还有绰号，
0: 绰号。一生不但武艺超群，为人很严谨
1: 啊。
0: 一辈子就收俩徒弟。
1: 哪俩？
0: 我还有哥哥。
1: 哦，你们哥俩。
0: 哎，我们这名我们老师给起的。
1: 你叫
0: 唐的。
1: 你哥哥
0: 馅儿的。
1: 您为什么叫唐的呢？
0: 我比我哥哥白呀。
1: 要是黑呢？
0: 那就叫枣泥的了。
1: 俩小粽子。
0: 由于他们哥俩正练功呢，我们老师在凉亭里打坐，手里捧着那本蜡笔小新。
1: 什么书都看。
0: 童心未泯，看了许久，一抬头喊我们哥俩。
1: 嗯，
0: 小贝。
1: 那是叫狗呢。
0: 喊错了。
1: 呀呀我的大徒弟，再呀呀我的二徒弟。
2: 怎么还呀呀？
1: 他筋斗啊，
2: 还是包粽子。
1: 把我们哥俩叫到跟前，矮徒最近这个艺业如何呀？
2: 练得怎么样？
1: 我哥哥年长几岁，没敢言语。当时我是紧走几步，师傅，我成了，
2: 成了。
1: 什么话？什么叫成了？你们糖的馅儿的成了，我江米小枣卖谁去？
2: 仨粽子打起来了，
1: 还不要说我。你们的师爷黄米邓沙，
2: 别提那老粽子了，
1: 他也没敢说成了
2: 啊，
1: 成了我还不教了
2: 哟，
1: 一胆袍袖走了。
2: 你看看，
1: 真生气了
2: 啊！
1: 我也急了，我说别废话，不教了，我还不想学了，
2: 不学了，
1: 哪有这么说话？
2: 那可不，
1: 那天喝了二两酒，话赶话急了，老师那儿
2: 耽误事儿，
1: 老师走了，
2: 嗯，
1: 明着是走，暗含着实际上给我们哥俩办事儿去了，
2: 没走、
1: 啊、到北京会有镖局给我们哥俩挂上号了。
2: 什么叫挂上号？
1: 找点事由嘛。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派人请来了
2: 啊。
1: 那天我跟我哥哥正练功呢，门口有人敲门，我跑到前边推开门，这么一瞧，是个便差打扮，穿得很整齐，过来冲我一抱拳，请问此地可是江米小嫂的门徒唐的馅儿的吗？我冲他微微一点头，敢问你是来订货的吧？
2: 人不买粽子。
1: 我是北京会有镖局的，我们老掌柜的请你们哥俩出山保趟镖。
2: 保镖
1: 好事儿
2: 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我们老师的牌子，我们爷们的门面就在露脸的今天了。
2: 这得去。
1: 我说您放心，您去吧，我们马上就到。我说哥哥，快把玉蒲团放下，咱得走了。
2: 别看这书了，这
1: 文武双全。
2: 什么？
1: 我跟我哥哥打点好了行囊和趁手的兵器，小型夜宿够奔北京前门外粮食店大街会有镖局。来到这儿一下车，老英雄就是当时的掌柜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VIP 中 P。
2: 什么词儿呢？这
1: CEO 嘛，
2: 首席执行官
1: 啊，就是他最大。老头带着好几十位好汉迎出来，要不说是北京的镖局子呢
2: 啊，
1: 真阔气、
2: 哦、
1: 看人出来这几位，有的高有的矮，那真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一个个黑的黑白的白，丑的丑俊的俊，黑的黑似铁，白的白似雪，黄的黄似叶，青的青似蟹，一个个壮脖挺大脑袋瓜，壮腿肚子大脚不烟，咳嗽一声都跟二踢脚似的，砰啪
2: 呵，
1: 当劲儿闪出这位老头，他有100多岁，
2: 高龄啊，
1: 白头发，白眉毛，白胡子，白褂子，白鞋，白袜子，
2: 一身白。
1: 我哥看完都傻了。
2: 哦，
1: 这就是人参吧？嗯、
2: 啊？不能这么说，
1: 哥哥，你别闹你。
2: 嗯。
1: 对不起，西洋前辈。
2: 西洋参呐。
1: 高丽前辈，
2: 高丽参，
1: 花旗老前辈，我们这
2: 老前辈，
1: 老前辈，我哥哥不会说话，跟您开了一个学小的玩笑，不是，二位院里请。
2: 嗯，
1: 携手揽腕来到了当院，是一个把式场子，新铺的黄土，两边是18般兵器，对面有一座楼，楼是两层，上面的楼窗是敞开了的，楼梯在紧右手。
2: 嗯，
1: 老头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楼上饮酒叙话，说文化，一滴了一声，今儿来了一个八不敢缠，蹭蹭蹭。这就上楼了，
2: 好功夫，
1: 不走楼梯呀、
2: 啊！啊，
1: 这不浪得难受吗？他不走楼梯，自个儿飞上去，你们吃饱撑的。
2: 考验你们，
1: 考验我们
2: 啊！
1: 就这点东西能考验我们吗？
2: 啊！
1: 我哥哥这手功夫就地往上窜，这有个名叫旱地拔葱，就一跺脚，蹭，上二楼了。
2: 可以呀、啊，
1: 轻功如何？
2: 不错，
1: 咱的功夫也不赖呀、
2: 啊。啊，对啊，
1: 我旋风脚打得好。
2: 嗯，
1: 老话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那天我才打了仨旋风脚，就听啪啪啪，劲儿大，上房了，
2: 人上房了，
1: 我那鞋上房了，
2: 鞋上去了，
1: 买大了，买大
2: 不好找号。
1: 我来人，快点给我搬梯子找鞋，快。
2: 有人理你吗？
1: 没人说话。
2: 嗯，
1: 老头扶着栏杆冲底下喊，哎，来个人来找梯子。
3: 嗯，师傅，咱给找梯子干嘛？他鞋。
1: 闭嘴闭嘴，你看那模样像好人吗？这一会儿扎了脚，他得讹咱们，你知道吗？
2: 老头明白。
0: 啊，你听见，伙计放着河水不洗船呢，梯子立到那儿，我爬到。

0: 二楼一穿鞋，抬眼一瞧，呵，我高兴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备下一桌酒席。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看见神了，我跟我哥哥是四目相对，撩开了腮帮子，扯开了后槽牙，滋漏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连吃再喝，没有五分钟，你再瞧这桌面
1: 怎么样？
0: 平了，
1: 平了。
0: 老头看了看桌面，看了看我，
1: 嗯，
0: 我就纳了闷了，
1: 怎么了？
0: 这上边的筷子都哪儿去了？
1: 筷子都吃了。
0: 我说行了，哥哥别啃桌面了，
1: 你这没出息的你。
0: 我说有话快说，要不然那椅子都没了，知道吗？今请二位无有别事，乃是宝趟镖。今有东路镖、西路镖、南路镖，都有人敢保，唯独这北路镖贼人太多，匪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敢保否？
1: 你们怎么说？
0: 我说老英雄，你且住口。
1: 对，
0: 休长贼人的志气，灭我们哥们的威风。
1: 是，
0: 不就北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打西边绕啊，
1: 绕过去。
0: 不理他，个性这算是吗？
1: 什么个性？迎贼前往，
0: 就迎贼前往。
1: 嗯，
0: 老头说 ：“Very beautiful，
1: 还什么都会，
0: 就是这个样子。”二位，咱们楼下过过号啊，
1: 过号
0: 要瞧武艺如何。
1: 嗯，
0: 来到了楼下那个靶式场子，我哥哥在兵器架子上抻出一杆大枪来，
1: 练枪
0: 不能全叫枪
1: 啊，
0: 七尺为枪，齐眉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大枪为破兵刃之祖，大刀为破兵刃之母，花枪为破兵刃之贼，单刀为破兵刃之胆，宝剑为破兵刃之帅，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眼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一扎没存，二点心，三扎七度死撩阴，五扎插花盖顶，是六条拨蟒翻身。我哥哥刚要扎枪，当时我给拦住了。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一会儿练完出身汗，啪风一拍，你病重复了就不好治了呀。
1: 嗯，
0: 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嗯，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处，往这儿一站，气不拥出，面不更色呀。
1: 废话，他就没练呢。
0: 你看出来了？
1: 都看出来了。
0: 这老头怎么没看出来？
1: 可能人身须子挡着了。
0: 他没练，我得练。
1: 你得练吗？
0: 兵器架子上抻出一把单刀来，
1: 练刀。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架势，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啊，
0: 不算把式。
1: 是，
0: 光说不练，怎么样？那叫醉把式，
1: 不错。
0: 光脸不说，
1: 怎么样？
0: 那叫煞把式，
1: 不
0: 有脸又说，
1: 怎么样？
0: 那叫厚把式。
1: 是，
0: 你吃你要死你。
1: 这
0: 你干嘛呢你？
1: 搭个下签吗？
0: 搭什么下签？我都卖了大力丸了，知道吗？
1: 哦哦，
0: 别说话，这叫架势，
1: 不错。
0: 又来了。别说话
1: 啊！
0: 我这刚要练刀，西北前天飘过一片云彩来，嘎啦一声，唰，下起雨来了。哟，这可怎么办？
1: 这那就别练了。
0: 别练了。
1: 嗯，
0: 好家伙，连桌面都砍了，你不练你出得去这门吗你？
1: 那怎么办？
0: 逼到这份上了，没有退路，来吧。
1: 嗯，
0: 没想到那天我这刀还真露脸。
1: 是，
0: 别看下雨，再看咱这口刀，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身相仿，近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咱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您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背雨啊？
0: 歇会儿。
1: 刀呢？
0: 给扔院里了。
1: 我说近见刀不见人呢，
0: 就这个老头还给我叫好呢。
1: 这还喊好？
0: 好
1: 好
0: 好啊，
1: 好练刀，
0: 好背雨呀。啊，
1: 那寒碜你呢。
0: 咱哥俩不在乎。
1: 哎，别攒攒的。
0: 哎呀，二位不要练了啊。
1: 嗯，
0: 想你们师父的功夫，你们哥们也错不了。
1: 哦，
0: 咱们书房验验镖啊。
1: 验镖
0: 要看保的是什么东西。
1: 哦，
0: 推开书房门，我是大吃一惊，老头真拿我们哥俩当回事儿了。
1: 嗯，
0: 六张八仙桌子马这么一条，铺着黄绫子，摆着八个这么大个黄灯灯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窝。
1: 老窝窝。
0: 嗯，
1: 那不用你，我推车就给人送去了。
0: 你送什么送？你知道什么你
1: 啊？
0: 里头你知道吗？
1: 不懂。
0: 啊，这不就完了吗？窝瓜子窝瓜仁挖出去，按下珍珠玛瑙竹签插好了，黄土泥泥缝，保镖分为明镖、暗镖、子孙镖。
1: 您这是
0: 窝瓜镖？
1: 窝瓜镖
0: 暗镖的一种。
1: 哦，
0: 打好了镖垛子出镖。那阵我们走的是北京齐化门，走关东店、里河、外河、邦郡、冀州、遵化州，过

0: 喜风口来到了赤峰州，这时候天可就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住下。
0: 我说不成，咱是头次保镖，要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刚往前走没有半个小时，就听肉啪一声剑响，擦啦啦浪一棒，铜锣交脆。哎呀，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完了，还有了这了？
1: 你说有贼不完了吗？
0: 有贼了！
1: 嗯，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拍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照。
1: 哼，
0: 当中有一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持镔铁大棍，口念三个词，
1: 怎么说呢？
0: 说呆，
1: 哎，
0: 嗨，
1: 哎，
0: 儿在，
1: 哎。啊，这怎么回事？
0: 我就讨厌这伦理的人，老惦给我当儿子，
1: 我吃着亏呢。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残了我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不管埋。
1: 好厉害的贼呀！
0: 贼厉害。哎呀，有事小弟夫妻老，杀鸡焉用宰牛刀，兄长一旁灌敌了阵，小弟我前去送死。
1: 哎，回回来送死啊，擒贼受死，
0: 那死一个
1: 啊。这话对，
0: 来人拉过爷的牛来。
1: 您等会儿
0: 找个 small 的。
1: 什么 small？ 上阵骑马都嫌慢，你骑牛
0: 仿古？
1: 仿谁呀？
0: 战国志孙庞斗志，孙膑就骑牛，
1: 人那是神牛，
0: 我这宝牛。
1: 怎么宝牛？
0: 我都喂饱了。
1: 那管什么用呢？
0: 抬过爷的扁担来。
1: 您等会儿，上阵使刀使枪，你使扁的
0: 仿古啊？
1: 这仿谁？
0: 三打祝家庄石秀就使扁的，
1: 人那里边暗藏亮银枪，
0: 我这里也有。
1: 也有
0: 啊，都一店买的，你不懂，你不懂，你不懂。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啊，
1: 撂下，没给你压死啊，
0: 压死，
1: 还骑着扁担抱着牛，那就抱着牛骑着扁，我这也不对，骑一样抱一样吧。
0: 见了贼，我得骂骂阵。
1: 对呀，
0: 呆，你个大胆的贼子！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呀呀呀呀！
1: 别哇呀了。都投降了？
2: 谁投降了？
1: 你说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我你挖呀什么呀？
0: 你不懂
1: 啊？
0: 我这是给他个台阶儿。
1: 嗯，
0: 你要是那明白事儿的把我放过去，咱不就得了吗？你说
1: 人干嘛来的？
0: 没想到狠心贼也不听我这一套，抡起镔铁大棍照我脑袋搂头盖顶可就砸过来了。他这一砸，我是眼疾手快呀，一横扁的来个力托千斤铡，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的折了。
1: 哎，折了，
0: 忒脆声啊！
1: 这怎么办？
0: 一折我可高兴了
1: 啊！
0: 里边有花枪，你忘了吗？
1: 哦，对呀对。
0: 一转身，我给他来个回牛枪，
1: 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马，
1: 我把这给忘了。
0: 我这枪头一过去，贼一回手，砰，把我枪头攥住了。
1: 哎，
0: 贼说你给我拿过来。我说不，要不给你吧。
1: 给他了，
0: 没他劲头大呀。两军阵前为大将者，无有兵器，只有抱头等死。
1: 完了，
0: 一抱脑袋我可乐了。
1: 乐什么？
0: 我知道我死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这儿还有护手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
0: 您可不知道，咱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当时我是蹭蹭双刀出鞘，左手刀扛住贼人的大棍，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一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哎，宰牛啊！
3: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4: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3: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4: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3: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4: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3: 走。
5: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6: 大家好，我是点点。随着甲状腺疾病高发，有些老百姓谈点色变。实际上，国内外许多权威机构研究表明，甲状

面疾病高发与补碘是没有关系的。中国是世界上碘缺乏病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孕妇和儿童是碘缺乏的高危人群呢。为什么他们会是高危人群呢？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若摄入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疾病，妊娠期缺碘还会导致早产、流产、死胎、先天畸形。中性不缺碘还会影响胎儿智力发育、体格发育和神经运动障碍等。研究表明，碘缺乏对人类大脑的损害主要发生在胎儿期和出生后早期，所以说缺碘是危害新生儿智力发育的隐形杀手，这称号封它是一点不冤的。为什么孕妇碘营养普遍不足呢？一，孕妇碘摄入需满足自身和胎儿的双重需求，对碘的需求量较多。二，孕妇由于妊娠反应等缘故，减少了食盐的摄入量，而导致碘摄入减少。三，孕妇补碘知识缺乏，所以从母亲怀孕开始就必须进行科学补碘哦。方法很简单，孕妇在补碘不足的情况下，从孕前3个月开始补碘，每天坚持食用碘盐，可适量食用海带或紫菜等富碘食物，每月1到2次为宜。

0: 俺心是一把火，既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我是苏宁县元老志愿者协会李强，让我们将爱心接力，传递真情，去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心学之本，唯有师范。少年强则国强，老以及人之老，幼无用以及人之幼，人民有信仰，未来有希望。
2: 村村防火，户户平安。在乡镇农村，请不要集中使用大功率电器，不乱丢烟头，不随意焚烧秸秆、麦草、垃圾、树叶等杂物，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要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楼道、清阳台、清屋面，关电源、关明火、关门窗，主动消除火灾隐患。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很多时候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可是总会被诈骗电话骚扰得不胜其烦，实在是太讨厌啦。
2: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打电话来都直接喊我名字了，亲切了好多。
1: 套路都是套路，认清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接到170开头的电话，你可以这样说：
2: 亲人被绑请按一，境外消费请按二，某宝退款请按三，快递发现违禁物请按四，去领导办公室请按五，嫖娼被抓请按六，幸运中奖请按七。
3: 您好，我们是银行的，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8800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吗？
2: 啊，对，是我本人消费的，我刚在南非买了个金矿。
3: 您真能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2: 生活无处不断字，谨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防止电信诈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丈夫，你去了半沙，定和黄梅借到两米呀。
1: 来到年关，谁家还有余副粮啊？
0: 你到二弟那里无忧。
1: 二弟，我没去。
0: 你运河不去呀？
1: 那赵仁芳，他早就不认我这个哥哥，现如今他整天与那些富家子

0: 子弟，车三王二是花天酒地，任意胡为，素日见我是头也不抬，看也不看，我就是前去求的，他也未必能帮啊。
1: 啊，丈夫，下令我夫妻将他抚养成人，你们又是一目所生，如今我们遇到难处，难道他也能不顾及兄弟之情么？
0: 这
1: 你呀，还是去上一趟吧。
0: 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厚着脸皮再去跑一趟了。知道了，进屋吧啊。

0: 二弟你好吗？
1: 还是你呀，我当是叫花子呢。
0: 这几年旱涝不收，才落得这般光景。
1: 哎，我说你可真不走运，这水怎么单淹你家的地呢？我还有事儿，改日再唠吧。
0: 二弟，二弟，我找你有事儿啊。
1: 什么？你找我有事儿？人家车三爷和王二爷找我还有急事儿呢，我走了。
0: 二弟，你可知那车三、王二他们是什么人吗？
1: 什么人？谁不知道人家是有才有势的呀？
0: 他们整天领你花天酒地，任意胡为，他们是富家，咱们可不可高攀？
1: 你住了吧，人家是趁家子，和我赵连发换铁，你高攀不上，我还高攀不上吗？哎，我说你。

0: 怎么挑拨我们兄弟不和呢？
1: 我说的都是为你好，你可不要上当啊。
0: 这上当不上当的就用不着你管了。
1: 二弟呀。

0: 是我家也没有这富裕粮啊。
1: 谁家都有个缺长少短的，谁也不能说用谁帮啊。
0: 哎，我可没求过你呀、
1: 啊。你我乃是一奶同胞，哥哥我爱你。

还得是自己的兄弟。赵连璧，赵连芳啊，赵连芳，你不借就不借，你干嘛把我口袋扔出来？你耍我呢？赵连芳，你给我滚出来！

0: 粮食我收下，可银子我万万不能收啊。
1: 兄长何必推辞呢？
0: 倘若兄弟回来追问银两，岂不是惹你们两口子吵架吗？
1: 兄长。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我说莲芳，
1: 你怎么才来呀？
2: 就是咱们哥们儿都等你半天了。
3: 别提了，今天一大清早啊，就来了个借粮的，堵住门口，就是不让我走啊。
1: 哎，谁呀？
3: 我哥哥呗。
1: 哎，那你借他没有啊？
3: 我借他，什么时候还我呀？
1: 就是借他钱，还不扔在水里听个响呢。
0: 对对对对，哎，莲芳，过来过来过来，来，今儿啊，大哥我请吃，哎，我给你试试气，怎么样？
1: 哎，这客得我请，
0: 你看，你看你这个人，我把话说头里了，这客啊，来我请，
1: 我请，
0: 哎呀，我请
1: 爹，我请我请，
0: 我说我
1: 请，
3: 三哥，这么办？今天呐，你们请客，我花钱。
1: 好，这个面子。就给兄弟你了
0: 啊！对对对，来来，别说，来来，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
3: 行行行，小宝
4: 来了。

0: 菜一汤，外加一斤老白干。
1: 好嘞，四菜一汤，外加一斤老白干喽。
2: 我来饭，你这太客气了，
0: 咱都装心里。
1: 我说几位还用点什么呢？
0: 酒保，记我账上。
1: 哎，好嘞。
0: 来，三哥。
2: 哎，
0: 二哥。
2: 哎哎哎，
0: 干！

0: 二哥三哥，我去看看去啊。
1: 哎，连房啊，你也快点回来，连房啊。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叫外人知道啊。
1: 贤妻放心，楼上都是我知己联系的朋友，放心啊。
2: 三哥，
3: 哎呀，我来帮，什么事儿啊？
2: 你弟妹来了。哎
3: 呀，快让他进来，喝两杯呀、啊！你看，
1: 三哥，三哥，你弟妹说呀，说咱家塌了人命了。
3: 几条啊？
1: 一条就够我受的了。
3: 别急，不就一条人命吗？一条我扛着，两个我担着。哎，你等着，
1: 二哥，
3: 找人去啊！
1: 二哥，
3: 你别走啊！
1: 二哥，你别走！二哥。三哥，二哥说帮我忙，他能行吗？
3: 王二这个人啊，办事没准的，八成准溜了。
1: 哎呀，三哥呀，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
3: 放心，梁芳，咱是兄弟了。哎，再说了，这县衙里啊，我有人。哎，你等着，莲花，我给你找人去。
1: 你
3: 等着，我给你找人去。
1: 别走，三哥，三哥。三哥，三哥。
0: 哎，你那些朋友呢？
1: 他们听说我怕了人命啊，都跑了。
0: 哼，好一个知己连心的朋友啊！

0: 何处啊？
1: 顺着我的手儿唱起手，现在宝座旁，
0: 哎呀我的妈呀，这鸡呀，这个人死了多长时间了？

0: 嫂子，我塌了人命啊！
1: 怎么人命？
0: 是啊，
1: 兄弟你稍大碍。嫂子，快快起来呀！
2: 深更半夜的，谁来了？
1: 二弟来了。
2: 怎么，赵仁芳？莫非为白天借粮的事儿？哎，你就说我睡着了。
1: 啊，丈夫他家出了人命了。
2: 怎么，他家出了人命了？我出去看看。
3: 哥，
2: 怎么，你摊上人命了？
3: 是啊，我摊上人命了。
2: 你真摊上人命了？
3: 不知何人打死人命，给我安葬啊！
2: 好啊，
4: 好好好，喵喵喵，这是你自作自受，自报羊肠面包，有时不报自家三等，我自得连

0: 不能去呀、啊，
1: 我一定要去。

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wydxt933@163.com，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您回原位坐好。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0: 回来了，没事儿。
1: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0: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假如人生只剩下三天时间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你还会嫌弃他们唠叨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呢？

是曹格了。曹格了。嗯。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嗯。

0: 五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俗话说，夏至三更便入伏，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节，天地阳气充沛，也是冬病夏治、祛湿养阳的黄金时期。很多人消暑啊，一味贪凉反而损伤身体，掌握科学的养生方式，避开误区，才能够安稳度过盛夏。
1: 三伏时节，气温高、湿度大、暑气蒸腾、湿气弥漫，民间讲究冬病夏治，那如何科学地度过三伏时节呢？
2: 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庞主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三伏天的一些注意事项。庞主任你好。三伏天呀，湿热比较重，很多人呢食欲不振，没有胃口，那在饮食的调理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呢？
3: 三伏天湿热交织，脾胃功能减弱，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清暑祛湿，脾胃为先。饮食呀，要清淡温软，少寒凉的，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呀、绿豆、丝瓜、薏米、山药呀，还有莲子、苦瓜这些清热利湿的食材，尽量少吃冰镇饮料、冰西瓜，还有大量的冷饮。重油重辣、烧烤夜宵容易加重身体的燥热，加大脾胃的负担。
2: 饮食方面呢，我们有所了解了。那现在很多人呢，都通过运动来让自己排汗排湿。那对这种做法，您有哪些建议呢？
3: 要合理的运动啊，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在正午高温时段来进行户外运动。咱们一般要在清晨呢、傍晚呢凉爽的时候进行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呀、八段锦这些舒缓的运动。运动微微出汗就行，不追求大汗淋漓。运动过后啊，咱要及时的擦干水分，不要立刻来进行吹冷风啊、洗冷水澡呀，不然寒湿侵袭体内就容易引起啊感冒呀，或者是关节酸痛。不要直接坐在地上，潮湿的地气容易侵袭身体，加重体内湿气。要适当的进行午休来缓解暑困。夏季啊，昼长夜短，可晚睡早起。正午11点到15点暑气最盛，一般在13点左右午休20到30分钟，能够缓解乏力啊、困倦呀。但是不要长时间的昏睡啊，不然越睡越困。而且不能过度的贪凉，一般室内空调呀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起不适。
2: 原来运动还有这么多的讲究，那老话说冬病夏治，那对此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3: 冬病夏治啊，应该理性调理，它因人而异。对于常年畏寒怕冷的、反复咳喘、关节寒凉疼痛的人群呀，可以抓住三伏窗口期来调理。像三伏贴、艾灸是比较常见的。艾灸主要是借助艾草温热的力量来温通经络、扶助阳气、驱除寒湿。对于虚寒引起的畏寒怕冷、关节冷痛、脾胃虚寒、秋冬反复咳喘有调理作用。但这个艾灸呀偏温热，体质燥热呀容易上火，人群不适合用。要想进行艾灸调理，应当结合自身的体质啊，在这个专业中医师指导下来开展，不要盲目的跟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情志养生，静心养心。中医有言，暑易伤心，持续的高热容易使人烦躁焦虑，睡眠变差。日常生活呀，要放松心态，少急躁，少动怒。闲暇时刻可以静心纳凉，舒缓身心。三伏养生核心在于不耗阳不积湿，养生没有捷径，贵在日常坚持。
2: 三伏养生重在养阳、祛湿、静心，养生贵在日常自律，不急于求成。趁着伏天顺应天时调养身体，去除寒湿，健健康康度过盛夏，为秋冬筑牢健康根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晋肃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小时候上幼儿园，每天最盼望的就是母亲下班接我放学回家。
1: 宝宝，咱们回家喽。
0: 我长大了，母亲也老了，她开始变得健忘，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像个孩子。
2: 我的布娃娃呢？
3: 有一天回家，我突然找不到他了。
4: 各位听众，挖布寻人启事，寻找一位老人，他的体貌特征是穿一件。
3: 喂，派出所吗？什么什么？你说我妈她在幼儿园？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家待着，不要乱跑，不要乱跑，你来幼儿园干嘛呀？
2: 我接你放学回家呀。
5: 记得我爱你，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

0: 至遗体十八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已在轨驻留八十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六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

0: 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古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3: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4: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5: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

0: 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 1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3: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6: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

0: 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4: 因为游戏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游园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9: 走开！
10: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9: 今非昔比啊。
11: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2: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1: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3: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3: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2: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5: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6: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7: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5: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8: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2: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3: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3: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

0: 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在每年2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点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我这么矮的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

0: 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1: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8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0: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这本书。
2: 其实这个书是5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8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0: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2: 哦，
0: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2: 嗯，
0: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7月初。
2: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0: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10年20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2: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0: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凉水河的桥上，你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2-3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5-6点钟和晚上5-6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啦，两年了。
2: 嗯，
0: 这当地政府建那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吧，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2: 哎，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0: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坐来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儿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说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2: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

0: 槽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俊晓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1: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当然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0: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它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1: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在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0: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1: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马驹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0: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从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1: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8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8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其实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0: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的导师要求的，
1: 对对对，
0: 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1: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0: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1: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0: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嘛。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1: 其实还好
0: 哦，
1: 我家是滨州，是
0: 山东滨州，嗯，
1: 对，上刘田的子弟，上刘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是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0: 哦。
1: 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0: 嗯，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存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1: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啊之类的。不过我想能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去听音乐会，可能有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然后我都干过这些。
0: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他
1: 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的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0: 反光马甲
1: 啊，对，有那种。
0: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1: 那其实就是药厂。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0: 你是干做什么呀？
1: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儿。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就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0: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1: 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那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是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
0: 吸在这工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嗯，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1: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0: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1: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3-4个小伙子搬2-3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0: 是
1: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0: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

0: 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1: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我都觉得有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个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0: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1: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呢，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0: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1: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玉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0: 赞美，赞美勤快，嗯，
1: 行，或者是咱们赞成"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蹄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俊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姐，
1: 绿化吧，
0: 对，绿化，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这句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是，
1: 就是你会很少在马驹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
0: 那我更不能叫人家大姐。
1: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她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那干活，对，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我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点恰恰就在于，他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他那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他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至于您刚才说，他说打工自己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他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他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他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是一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那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普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

0: 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1: 但是它却在马蹄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它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

0: 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粘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儿，但实际上那个卷儿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结实实的土，所以把它抱下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呐、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得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得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常一干活的人了。
1: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我自己总不能干得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是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0: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
1: 嗯。
0: 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个应该是2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
1: 稻
0: 标
1: 草
0: 志着
1: 人。
0: 这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呀？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1: 做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它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0: 是的，是的。
1: 嗯，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那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0: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
1: 哦哦哦，
0: 其
1: 这个
0: 次
1: 也
0: 呢，
1: 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0: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就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上回书说到关云长要打算进西蜀跟马超比武，诸葛亮明白关云长的用意，所以给关云长写了封书信，让小将关平拿回荆州。关云长把这封书信打开了，诸葛亮这封书信是这么写的：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夺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情不朋悦之徒耳，当与义德并驱正先。犹未及美髯公之 绝伦超群也。

荆公受任于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违纪明诏。关云长看完这封书信，用手一捋五柳长髯，是哈哈大笑，孔明深知我关羽之心。为什么关云长能说出这句话来？诸葛亮确实是明白关云长的意思，给关云长写这封书信。诸葛亮告诉关云长，说我听说将军你要打算进西蜀，跟马超马孟起比试武艺，分分高下，见见输赢。要是以我诸葛亮看，虽然马超雄烈过人，勇马超武艺确实高，可是马超也就是秦布彭越之徒耳。秦布是谁呀？秦布就是大将英布，因为英布犯了法，被秦的面了，就是在脸上刻生字，在涂生墨，所以人们呢也管英布叫秦布。这个大将英布原来辅保楚王项羽，是一员勇将，后来归降了刘邦。彭越也是一员勇将，秦布彭越这两员战将都是西汉的开国的功臣。后来秦布被封为淮南王，彭越被封为梁王。诸葛亮说了，马超虽然武艺高强，但是呢只不过就是像秦布跟彭越这样的战将，要是跟现在的人比，只不过可以比张飞张翼德，跟你关云长是比不了的。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说你关云长的武艺在我诸葛亮看来已然绝伦超群了，而且你现在镇守荆州，你身负重任，倘若你进西川，荆州失了，你的罪过可就大了。关云长看完这封书信哈哈大笑，然后把这封书信交给在座的每一位宾客，让他们大家伙全看了，关云长就没有入川之心了。所以通过这封信也可以看出来，关云长当时确实傲慢自得。但是为了调和这个矛盾，诸葛亮总算给关云长平了这口气。在关云长心目当中，那自己就是刘皇叔手下最勇的一员战将，美髯公绝伦超群了。当然诸葛亮明白关云长的心，关云长也明白诸葛亮的意思。马超马孟起归降刘备之前，是跟张飞张翼德大战加盟关，而且在夜间两个人还接茬打，打了好几百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那么现在马超归降了刘备了，马超就认为自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没有人能压得过我去。关云长要进川比武，诸葛亮给回了这封信，关云长不去了，这封信信中所讲的什么会传到马超的耳朵里，让你马超也明白明白，刘备手下最勇的还有关云长，就在你马超之上。所以说诸葛亮明白关云长的心，关云长才说这句话，孔明深知我心也。这件事算压下去了，东吴又出事了。诸葛亮跟刘备突然间得报，东吴派诸葛瑾来到西川面见刘备刘玄德，有事相商。刘备愣了，刘备就问诸葛亮，怎么令兄来到西川，是怎么回事？诸葛亮微微一笑，楚公啊，难道您还不明白，这是为了要荆州而来？诸葛亮料事如神，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啊，因为刘备得了西川了，孙权得报了，而且孙权知道刘备让益州之主刘璋刘基玉住在南郡公安，孙权立刻召集手下众位谋士商议这件事情，张昭雇佣这些人全来了。孙权就跟这些人说，众位先生，
当初刘备跟我借荆州，说取了西川就把荆州还给东吴。现在刘备可得了81州，咱们得要回荆襄各个州郡了。如果刘备不给，我马上指挥大队人马兵伐荆州。谋士张昭、张子布抱拳拱手：“主公，我有一个计策，不费一刀一枪，诸葛亮跟刘备必然把荆州拱手还给东吴。子布有何妙计，讲在当面。”孙将军，您想，刘备仗着谁呀？刘备仗着就是诸葛亮。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是咱们东吴的忠臣。主公，您把诸葛瑾全家老少掐尖入狱，让诸葛瑾一人进西川，告诉他弟弟，你如果不让你家主公把荆州还给我们东吴，我家主公就会把你嫂子跟你的侄儿老小全都杀了。念同胞之情，你得跟我说好话呀。主公，诸葛瑾一去，诸葛亮就得在刘备面前给您把荆州要回来。哎呀，孙权摆了摆手：“子布啊，诸葛瑾是个诚实君子，我怎么忍心把他全家老少掐入监牢？哎呀，主公啊，您让他知道这是计策，他自然就放心了。好吧。”孙权就命人把诸葛瑾叫来。诸葛瑾参见孙权，孙权就把这意思跟他说了，然后就把他全家老少虚奸在府，就是假装捐起来，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等着把荆州要回来，就把你们送回府中，然后写封书信打发诸葛瑾够奔西川面见刘备，你把荆州给我要回来。所以诸葛瑾才来到成都求见刘备、刘玄德。刘备就问诸葛亮：“诸葛瑾先生来了，我应该何言答对？”主公，您扶耳过来，您用我的办法如此怎般怎般如此，这件事好办。刘备也乐了。商量好了之后，诸葛亮亲自出城迎接兄长，两个人彼此十里。咱们说书不说废话，按说诸葛亮现在到了西川，全家老小也在西川安定好了，哥哥来了应该把哥哥带到自己的家里，可是诸葛亮没这么做，就把诸葛瑾陪到最高级的宾馆，请诸葛瑾落座了，跪倒在地重新施礼。诸葛瑾用手一拍诸葛亮，是放声大哭。诸葛亮站起来了：“哥哥，你有什么难过的事儿？您跟小弟我说，您为什么这么伤心呢？”“兄弟啊，我一家老小性命休矣。”诸葛亮多聪明，早就知道了。诸葛亮一抬头：“哥哥，是不是因为我家主公不还荆州，因为小弟在刘皇叔手下身为军士，所以才把您全家老少掐尖入狱？”“是啊，兄弟你算说对了。”“哥哥，这件事全怪小弟我，千万您别着急，我有办法还给孙将军荆州。”“是吗？贤弟你真有办法。”诸葛亮心说：“咱们俩这种关系，当然我得自个儿说出来了。走吧，我陪您去面见我家主公。”诸葛亮主动的带着诸葛瑾来见刘备、刘玄德。行完礼之后，诸葛瑾就把孙权的书信呈上。刘备把书信一看，啪往这一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子瑜呀，我跟你无冤无仇啊，孙权竟敢把你派来。既然孙权把妹妹嫁给我了，趁我出兵在西蜀呢，把我的妹妹接回东吴，使我们夫妻生离死别呀。啊，我正想指挥大队人马杀向江南，报我夺旗之恨，怎么还敢让你前来跟我索要荆州吗？”把诸葛瑾吓坏了。诸葛瑾没话说了，
诸葛亮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主公。

你要看在我的份上，吴侯孙权把我哥哥全家老少掐尖入狱，倘若您不还荆州，我哥哥全家就被孙将军杀了，我哥哥也得死在孙权刀下，我哥哥要死了，我诸葛亮岂能独生啊？主公，您看在我诸葛亮的份上，把荆州还给东吴，全我们手足之情吧。诸葛亮哭得这叫真呐。诸葛瑾在旁边流眼泪，刘皇叔啊，我们是亲哥俩呀，您看在我兄弟的份上，无论如何您得把荆州还给我家主公。刘备把头一歪，顾明军师，我怎么能看在你们弟兄情义份上啊，就把荆州还给孙权？孙权为什么不看我夫妻情面？说什么刘备也是不干。诸葛亮就磕头，一边磕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说，刘备这才答应，好吧，既然如此，看在军师的面上，就把荆州一半还给东吴，长沙、零陵、贵阳三郡。哎呦，我谢过主公，请主公您立刻写封书信，让我的哥哥拿着书信到荆州面见关将军，把三郡要回来。好，刘备这才提起笔来给关云长写了封书信，然后把书信交给诸葛瑾。子羽呀，你要是到了荆州看见我弟弟关羽，你可得说好话，我二弟关云长性如烈火，你可千万要小心。诸葛亮交给刘备交给的好啊，这种话让刘备说，诸葛亮就跪地磕头，所以诸葛瑾才信以为真，拿这封书信跟诸葛亮、刘备告辞，连诸葛亮他们家都没去，马上就告奔荆州了。到了荆州，有人往里通禀，见着关云长上前施礼，分宾主落座。诸葛瑾就把刘备这封书信交出来了，关将军请看。关云长把书信接过来打开了，诸葛瑾在旁边就说，关将军，皇叔答应把长沙、零陵、贵阳三郡还给我们东吴，请问关将军什么时候交割，我好回去面见我家主公禀报。没想到关云长把脸往下一沉，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用手一指诸葛子羽呀，你这人怎么不明白呀？想我们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视通生死，匡扶汉室啊，我们并不是平时的结义弟兄，我们为了恢复汉室天下。我问你，现在天下之主是谁啊？是当今万岁献帝。好啊，你既然明白，你也知道当今万岁姓刘，天下是大汉的天下，那么荆州就是大汉疆土。我是大汉之臣，镇守荆州，岂能将荆州地面还给别人？没有道理啊，这是我们大汉天下的国土。关云长说的确实有理呀。为什么诸葛亮让刘备把诸葛瑾给打发关云长这儿来呢？关云长一说这话，诸葛瑾只能求吧。哎呀，二将军，您不是不知道啊，现在既然刘皇叔有命，您在刘皇叔手下为将，就得听刘皇叔的，就请您还给我们东吴三郡。关云长哼了一声，子羽呀，我身为大将镇守荆州，你要知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虽然我兄长让你带来一封书信，但是我关某不还，你敢把关某怎么样？关将军，您跟刘皇叔是桃园结义弟兄，我跟你家军师诸葛亮可是一母同胞啊，现在吴侯孙将军把我诸葛瑾全家老少掐尖入狱。

果我要不回荆州，我们全家都得被孙将军杀了，还望关将军可怜我，看在军师份上，把这三郡还给我家主公。哦，关云长听到这儿，手里五柳长髯，用手一指，自曰：这是吴侯孙权的诡计，岂能瞒得过我关云长？诸葛亮明明知道是孙权的计策，但是这句话必须从关云长嘴里说出来，关云长就是这脾气一语道破。诸葛瑾只能说好他，哎呀，关将军，不管怎么样你也得还这三郡，您不能这么无情无义。关云长听到这儿，攥宝剑把摁崩簧，擦楞楞楞楞，宝剑出匣了，把宝剑一举，子瑜，你不要再讲了，如果你再说下去，宝剑之下你是难逃公道。把诸葛瑾吓得直哆嗦，小将关平赶紧过来了，父亲，您这样对待诸葛先生，恐怕军师脸上不好看，请父亲息怒。哼，不看在军师份上，我叫你回不去东吴。哎呀，小将关平赶紧过来劝吧，诸葛瑾先生您千万别生气。哎，诸葛瑾没有办法，只好坐船再到西川来见兄弟孔明。没想到到了西川再找兄弟，兄弟不在了，干嘛去了？出去外巡办公室去了。诸葛瑾问兄弟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啊。诸葛亮什么招没有啊，诸葛瑾没有办法，只好来见刘备，跟刘备哭着把关云长要杀自己不给三郡的事情说了。刘备也叹了口气，没办法呀。子瑜，谁不知道我二弟关云长性情急躁，谁说话他都不听啊。这么办吧，子瑜，你先暂且回去，等我刘备起了东川，取了汉中，把关云长调过来，让他把守汉中，到那个时候我再把荆州三郡给你。诸葛瑾没办法，只好回归东吴面见孙权，就把这些事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把孙权气坏了。子瑜呀，你上当了，这是你兄弟诸葛亮的计策。哎呀，主公，您要说我上当，您只能说我上了刘备的当。我兄弟不会欺负我，我兄弟跪倒在地哭着求刘备，刘备才写下这封书信，答应还给三郡。这可不是我小弟的计策。好吧，既然这样，关云长不隔三郡，刘备不是有话吗，我立刻派人前去接长沙、零陵、贵阳，让他们前去赴任，我看关云长能把我手下官员如何。是啊，主公您这么做就对了。孙权心说我怎么做就对了，你反复走了这么两趟，结果一寸地也没给我要回来呀。孙权传下命令，就把诸葛瑾全家老少放了，然后派三名地方官员到长沙、零陵、贵阳前去接任。没想到这三位官员怎么去的，怎么回来的，回来跪倒在孙权面前，主公您再让我们去，我们可不去了，关云长差点把我们给杀了。孙权是勃然大怒，来，马上传鲁肃前来见我。大令传下去了，过了几天，鲁肃、鲁子敬来见孙权，主公您见我何事？子敬啊，你坐稳了，听我告诉你。鲁肃只好坐下了，孙权、孙仲谋就把诸葛瑾到西川往来两趟的事情跟鲁肃说了。子敬，你当初可是为刘备作保，借了我们东部的荆州，现在刘备已然得下西川，他不肯归还，子敬你说怎么办吧。鲁肃心说，主公问我这话问对了，是我做的保，把荆州借给刘备了。刘备说了，得了西川就把荆州还给我们东吴，他怎么不还呢？

0: 辈当初是这么说的。我做的保人，他得下西川就还荆州，他为什么不还呢？此敬啊，你还问我他为什么不还的？问你呀，你是中保人。主公，鲁肃鲁子敬想了半天，绞尽脑汁，突然间想出一个主意来。主公，我有一条妙计，可得荆州。好吧，子敬，你把你的计策说出来，让我也听听。主公，现在我正在路口屯兵，我可以派人到荆州下书，把关云长请来，我摆上酒宴，请他前来赴宴。如果关云长来了，我用好话跟他说，他要听了就把荆州还给咱们东吴，如果他要不听，我暗中埋伏好了刀斧手，我就把关云长杀了。如果关云长不肯来，主公，我随时就点兵，请您传下命令，兵伐荆州，跟关云长决一死战，把荆州拿回来。好啊，子敬啊，我果然听见你说出一句横话来了，此计正合我意，立刻执行。旁边看泽看德润说话了，主公，这件事可办不得，关云长是只虎将，如果事情办不成，子敬没准遭到关云长的暗害啊。哎，孙权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刚变，要是这样，荆州何日归还？子敬，速行此计。遵命。鲁肃鲁子敬告辞，离开孙权，回到路口，马上就命人把吕蒙甘宁叫来了。都督，叫我二人有何事商议？你们坐下。鲁肃鲁子敬就把孙权的意思跟吕蒙甘宁说了，而且告诉他们我出了一条计策，要在路口营寨外头临江亭摆上酒宴，派人到荆州前去下书，把关云长请来，跟他要荆州，说好了把荆州还给东吴，说不好咱们就把关云长给杀了。吕蒙甘宁说，怎么办？都督，您得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到荆州前去下书，咱们这儿准备好。就这样，鲁肃鲁子敬写着封书信，派一个挺能说的小校登舟渡江，够奔荆州面见关云长。小将关平前来迎接，就把这位使者带到荆州。这位使者往地下一跪，把书信呈上。关云长一看这封书信，鲁肃请我过江相会，好。关云长点了点头，来呀。关平，你把他扶起来，马上把他送回去，让他告诉鲁肃鲁子敬，我关云长明日便来赴宴。小将关平万也没想到自己父亲关云长答应到荆州路口前去赴宴。小将关平心说，宴无好宴，会无好会，爹呀，您到了东吴，东吴归鲁肃所管，鲁肃听孙权的，倘若去了，可有杀身之祸呀。关云长单刀赴会，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这段书是关云长单刀赴会，因为孙权派诸葛瑾到西川要荆州没要来，孙权是真急了，让鲁肃前去要荆州。鲁肃想出这个办法，现在鲁肃是东吴的大都督，掌握兵权，人马就扎在路口，

所以鲁肃出这主意，把关云长请到路口摆上酒宴，跟他要荆州。如果你给我荆州还则罢了，如果不给荆州，我埋伏刀斧手要你关云长这条命。你如果不敢来，我鲁肃也真急了，指挥大队人马请示孙权，然后兵发荆州，决一死战。鲁肃如此静，就跟大将甘宁、吕蒙商量好了，派人到荆州下书，没想到关云长答应了。下书之人回去禀报鲁肃，这下书之人走了，小将关平就跟关云长说：父亲，鲁肃请您前去赴宴，没有好意呀，您为什么答应要去？关云长手里五柳长髯，微微一笑：儿啊，难道微父不知吗？这一定是诸葛瑾回去禀报孙权，说我不肯答应隔环三郡，他才让鲁肃屯兵路口，约我相会，跟我要荆州。儿啊，微父若是不去，他们就说我害怕东吴。我关云长明日独驾小舟，带着十几个亲随人前去单刀赴会，我看鲁肃、鲁子敬如何进我。父亲，您为什么以万金之躯倾倒虎狼之穴？恐非所以中伯父之寄托也。小将关平说的话够有分量的，我看了整部的《三国演义》，称为万金之躯，恐怕也就是小将关平称咱父亲关羽了。关平虽然是个义子，但是小将关平对关云长非常孝顺，而且关云长这个人受到历代推崇，也确实关云长注重仁义。现在小将关平劝他的父亲说：你为什么以万金之躯倾倒虎狼之穴？你明明知道鲁肃用的是计策，为什么还去呢？如果父亲有个差错，伯父将荆州可托付于你了。父亲，请您三思。关云长看着小将关平：儿啊，想我这一生与千枪百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际，披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哼，我岂怕江东群鼠乎？关云长现在可以说够狂的，说我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百战百胜，难道说我怕江东这群老鼠吗？马良赶紧站起来了：关将军，您要知道，鲁肃这个人虽然有长者之风，但是鲁肃身负重任，他现在是江东的都督，他必须得听孙权的。孙权逼他逼得紧，他要荆州您不给他，他定然想办法要害您。将军，您不应该轻入险地。哈哈，关云长冷笑了一声：我问你，当初战国时赵人蔺相如无伏击之力于渑池会上，去秦国君臣如无物，况我曾学万人敌者乎？我既然答应了，就不可失信。关云长说什么呀？关云长举了个例子，想当初在战国时候，秦国跟赵国互相是敌国，有一回秦赵襄王约赵惠文王到渑池相会，本来仗着自己国家强大要侮辱赵国国君，可是赵国国君手下忠臣蔺相如在会上保护赵惠文王，智勇兼施，奋不顾身，秦王一点便宜都没占。关云长举这个例子说，蔺相如是个文弱书生，手无伏击之力，他能在渑池会上干出这么漂亮的事儿，我关云长呢，胯下马掌中这口青龙偃月大

都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再说我学个兵书战策，我要比蔺相如胜强百倍呀，我会打呀，我手中有刀，而且我既然答应了，我就不能失信。好吧，马良点了点头，将军，您要是去，可必须得有准备。是啊，就让我儿关平预备快船十只，每条船上挑选50名精兵，一共水军500，在江边等着，看我任其一起，马上指挥500水军杀上前来。关平，你记下了吗？儿遵命。小将关平立刻调齐这500精明的水军，准备快船十只。关云长就准备到路口前去赴宴了。咱们书回头再说，这使者回去面见大都督鲁肃、鲁子敬，说关云长答应了前来赴宴。鲁肃马上把吕蒙叫来了。吕蒙将军，关云长可答应前来赴宴。好，都督，您指挥人马坐镇路口，发出探马，打探军情，看关云长带兵没带兵。如果关云长带着军马来了，我跟甘宁两个人各自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在江边，一看他带着大队人马来了，马上放炮杀上前去，直接杀奔荆州。好，如果关云长没带军马呢？都督，如果关云长赶来赴宴没带军马，您马上在亭口预备50名刀斧手，就在酒席宴间摔杯为祭，把关云长碎尸万段。吕将军，你马上调齐50名刀斧手给我预备好了，然后跟甘宁前去准备。吕蒙是召集而行。第二天，鲁肃、鲁子敬派人到岸边遥望，看关云长到底来不来。没想到辰时过后，江面上果然来了一只大船，船上只有10几个水手，就在船头之上有一面红旗在空中飘摆，旗子上斗大的一个字儿“关”。这船是越来越近了。鲁肃的兵将赶紧禀报鲁肃，鲁肃来到江边一看，看得十分清楚，大船的船头之上坐的正是关云长，头戴青巾，身穿绿袍，肋霞佩剑，旁边站着大将周仓，捧着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大刀，在关云长身背后站着8、9个关西大汉，每人带着一口腰刀，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再往后边一看，是一兵一将结伍，就关云长这一条船。鲁肃是大吃一惊，心说关将军确实胆量异常啊，敢来到我路口，这是我屯兵之处，他来了一条船，并没带着兵将。鲁肃、鲁子敬站在江边等候，时间不大，关云长这条船靠了岸了。有水手搭上踏板，关云长由打踏板上走下来，上了岸。周仓在旁边捧着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大刀。鲁肃、鲁子敬赶紧上前施礼，关将军到此，我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关云长立刻打礼相还，子敬啊，你我多日不见，别来无恙。关将军，备下小宴请。子敬请。关云长跟鲁肃、鲁子敬由打岸边这儿够奔临江亭。这路上鲁肃心里就琢磨，这关云长怎么这么大的胆子，他身为战将，他应该懂得宴无好宴，会无好会，他为什么敢前来赴宴，这儿可是我的重兵之地呀。鲁肃心里琢磨，跟着关云长到了临江亭下。

关将军请，子敬请。两个人迈步上了台阶，然后走进亭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就摆下了。关云长在这一坐是谈笑自若，鲁肃连头都不敢抬。两个人对坐饮酒，这时候亭下就在台阶底下站着只有一个人，就是大将周仓，手里捧着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大刀。这关西几名大汉就站在外边，两个人在亭内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时候鲁肃就跟关云长说：关将军，想当初令兄刘皇叔让我鲁肃做的保，跟我主人手中借下荆州，说将来得了西川之后把荆州还给我们东吴。现在刘皇叔已得下西蜀41州郡，为什么言而无信，不把荆州还给我们东吴呢？关云长看了鲁肃一眼：子敬，这是国家大事，你我酒席宴间只是饮酒，以朋友相会，国家大事不必在酒席宴上谈论。不然君侯啊，我家主公只不过镇守江东6郡81州，怎么能肯将荆州全都借给刘皇叔呢？这是因为刘皇叔当时确实没有立足之地了，而刘皇叔已然说了，得了西川就把荆州还给我们。现在得下西川，刘皇叔已然答应先隔3郡还给东吴。可是二君侯，你不答应，恐怕于理上说不下去吧？哎，关云长卧蚕眉望成一挑：子敬啊，想当初赤壁鏖兵、乌林之战，我家主公左将军刘皇叔指挥人马亲冒矢石，也是在万马军中大破曹兵。怎么曹操大兵败北，难道说我家主公没有功劳吗？就不能占据荆襄之地吗？哎呀，二将军，这话可不能这么讲。想当初君侯你跟刘皇叔兵败于当阳，计穷于下口，我家主公出一片怜悯之心，知道皇叔无处存身，所以才把荆州借给皇叔。皇叔写的字据是我鲁肃做的保，没想到刘皇叔谦德会好，一得西川又占荆州，贪而被义，恐怕被天下人耻笑吧。君侯你好好想想。鲁肃说什么呀？鲁肃说：当初你们君臣兵败于党阳，计穷下口，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我家主公可怜你们，才借给你们荆州。没想到刘皇叔写完字据之后谦德会好，就是说刘皇叔损害道义，破坏交情，得了西川还不还荆州，贪而无义，被天下人耻笑。关将军你好好想想。关云长用手一指：子敬啊，这是我兄长之事，不是我为将应该所过问所干预的。子敬，千万在酒席宴间勿言荆州此事。鲁肃是真急了：关将军，我听说你跟刘皇叔桃园结义，视同生死，怎么能把这件事推到皇叔身上？皇叔就是君侯，君侯就是皇叔，不应该推脱。关云长还没说话呢，台阶之下大将周仓说话了：东吴的都督，你要知道天下土地为有德者居之，难道应该归东吴独享吗？啊！周仓这一说话，关云长立刻明白了。关云长把脸往下一沉，卧蚕眉倒数，丹凤眼圆睁，五柳长髯胸前飘摆，站起身形，腾腾腾走出来，来到台阶之下，一伸手把周仓所捧的青龙偃月刀就接过来了，站在台阶之下，两只眼睛看着周仓。

0: 国家大事，你一个小小的战将何敢多言，还不给我退下去吗？周仓马上明白关云长的意思，转身向迈达步腾腾腾走到岸口，把手中红旗一招。小将关平看见了，父亲有令，红旗一招，我马上出兵，传下令来了。唰，十只快船，每只船上是50名水军，船如箭发，就奔着江东来了。这时候关云长把周仓传下去之后，右手提着青龙偃月刀，左手一伸，就把身背后鲁肃这手攥住了。关云长一晃身形，假装喝醉了。此经啊，你今日请关某赴宴，不要提起荆州之事。今天我关云长酒饮的太多了，已然醉了，说出话来恐伤故旧之情。此经，过几日我派人前来请你，请你到荆州赴会，咱们荆州的事情再做商议。鲁肃这时候早已然吓得魂不附体了，自己的手被关云长揪着，关云长这只右手举着青龙偃月大刀。鲁肃看着这口刀，鲁肃哆嗦呀，这口刀斩颜良、逐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斩蔡阳。哎呀，我鲁肃有什么本事？只要我稍微一表示不愿意，关云长手起刀落，我鲁肃就命丧青龙偃月大刀之下。关云长拉着鲁肃、鲁子敬一步一步走到江边，大将吕蒙、大将甘宁都带着兵在这埋伏好了，想出来，敢出来吗？关云长手拿青龙偃月大刀揪着鲁肃、鲁子敬呢，只要东吴的兵将一冲，关云长手起刀落，鲁肃、鲁大都督就得死在关云长手下呀，把甘宁跟吕蒙急坏了，就是不敢出来。关云长拉着鲁肃来到江边，关云长迈步上踏板一撒手，鲁肃差点来一跟头。东吴的兵将为什么不敢动手？这鲁肃是人质啊。关云长迈大步来到船头之上，一转身站在船头，把青龙偃月大刀在手中一托，子敬，关某回归荆州，改日再来相请，告辞。鲁肃看着关云长如醉如痴，都吓傻了。关云长这只船乘风而去，走的半天都看不见影了，鲁肃站在这儿呆呆发愣。大将吕蒙跟甘宁、甘兴霸把鲁肃、鲁子敬劝回大寨，鲁肃急了，吕将军、甘将军，没想到这件事没有成功，没有要了关云长的命，可怎么办呢？吕蒙说，这么办，都督马上申报主公，起江东之兵，跟关云长决一死战，一定要回荆州。好吧，鲁肃、鲁子敬赶紧派人申报主公吴侯孙权，孙权听完之后马上传下命令，请倾国之兵来取荆州。孙权命令一下，江东的兵将要准备刀枪器皿、锣鼓帐篷，得调动粮草。大兵还没调齐呢，突然间孙权得着报告了，曹操率领大兵30万大兵南下，把孙权吓坏了。30万大兵，大兵南下，孙权还敢进兵荆州吗？马上传下命令，让鲁肃、鲁子敬别惹关云长，移兵奔向合肥、濡须，以拒曹操的兵将。曹操大兵准备齐备，要出兵了。 曹操时时刻刻要想报赤壁鏖兵之仇，等大兵预备齐了，手下有个参军，姓傅，叫傅延才，上书谏言。他主要跟曹操说什么呢？劝曹操不要南征，说现在曹丞相你要南征，不过就是对付江东的孙权，对付西蜀的刘备，而东部的孙权有长江之险，西蜀的刘备有崇山之阻，也就是说告诉曹操，灭孙权灭刘备不是容易的，请曹丞相您好好想一想，不要轻易发兵。曹操确实听了傅延才的谏言，曹操就不准备南征了，曹操就在北方兴设义学。这时候曹操手下有四个人，一个是侍中王粲，一个是杜袭，一个是魏凯，一个是何洽。这四个人商量，想着请汉献帝刘协传旨，加尊曹操为魏王，因为现在曹操已然身为魏公，荣家九锡了。没想到曹操的谋士中书令荀攸知道了，荀攸来面见曹操，丞相可不行啊，您位职魏公，荣家九锡，位已极也，不应该再荣升王位了。曹操气坏了，曹操背后说这个荀攸确实要学他的叔叔荀彧，这话就传到荀攸的耳朵里，知道曹操不会听自己的良言相劝，荀攸一着急就得了病了，在床上病了十几天，荀攸荀公达死了，多大年龄？58岁。虽然荀攸是荀彧的侄子，但是荀攸比荀彧还大6岁，两个人这一辈子忠心无二，福报曹操，最后就落这么个结果。曹操知道以后，传下命令埋葬了荀攸、荀公达，这魏王的事呢，当时曹操也就不提了。这天，曹操带剑入宫，看见汉献帝刘协、刘伯和跟正宫娘娘福皇后两个人正坐着说话呢。福后一看曹操来了，吓得赶紧站起来了。汉献帝一看曹操来了，站起来直哆嗦，浑身力都体似筛糠，怕曹操怕的就这样。曹操用手一指，万岁呀，孙权坐镇江东，刘备已然得下西蜀，这两个人不遵朝廷，万岁应该如何处置？皇上心说，你问我干嘛呀？哎呀，全都凭魏公办理吧，那意思你甭问我，全听您的。没想到曹操没法大兵南下，就把这口气出到汉献帝身上了。万岁，您说出这样的话来，传到天下人耳朵里，不得说我曹某欺君吗？汉献帝心说，你不是欺君，你这干什么呢？汉献帝也实在忍受不住了，君若肯相辅则幸甚，不尔愿垂恩相舍。汉献帝说什么呀？说你愿意辅佐我就辅佐我，你要不愿意，您开恩把我扔了吧。这可是汉献帝跟曹操说话最大胆的一回了。曹操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两只眼睛怒目而视，看着汉献帝刘协、刘伯和，到底曹操如何对待献帝，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3: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1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4: 心脏。

0: 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1: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2: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能腐蚀一切的液态金属，现实中真的存在？
0: 哎，爸爸，刚刚我看了《终结者》T1000那个机器人啊，太厉害了，能聚能散，能屈能伸，上一秒还是一滩铁水呢，下一秒就变成一个猛男。
1: 爸爸，我也觉得这个电影挺好看的，虽然没怎么看懂。
2: 哟，你们俩都快把这个《终结者》夸上天了。其实啊，液态金属现实里还真有，虽然看起来人畜无害哈，不过说起这个破坏力啊，它还真有几分电影里的样子。
0: 爸爸，我们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有终结者呀。
1: 爸爸，这不是科幻电影吗？
2: 今天就让你们俩来见识一下。咱们呀，先找一个铝制的易拉罐，然后呢把上面的漆给弄干净啊，把它磨亮，或者呢用刀给划几刀，然后啊再把这种金属抹到磨亮的地方，咱们放上一段时间之后啊，你用手指头稍微一用力，你就能有意外的发现。
0: 爸爸，这易拉罐啊变得好像纸片。
2: 嘿，对，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呢还能用来开锁，就是把这种金属交到铝锁上，锁就会变成直接被破坏的模样，只不过呢这个变化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1: 爸爸，我拒绝这种操作，我不想浪费一个锁。
2: 节俭是好的，不过这也是为科学献身的锁，应该的啊。而且呢，用这种神秘金属溶解其他金属的过程中啊，最好不要加水，不然就会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艺术。
1: 艺术？爸爸，这会变成艺术吗？爸爸，这到底是什么神秘的物质啊？我好好奇呀。
2: 我刚刚说的这个现实中的破坏王就是液态金属镓。跟其他能屈能伸独挡一方的金属相比，镓呀在30摄氏度以下就会轻松地变成液体，稍微预热就会变成一滩，就堪称金属界的肥宅啊。哎，别人都是热胀冷缩，镓呢却跟冬眠的黑熊一样，遇冷变胖。镓在降温之后啊会发生过冷却，直到零摄氏度它也能保持液态。
1: 金属家内心肯定想说，我凭本事变得液态金属，凭什么让我变回去？
0: 爸爸，这别的金属啊都是一副钢筋铁骨，怎么到了家它就变成一滩

0: 体呢？
1: 程程，这就得从固体内聚能开始说起了。
2: 固体聚能，这是什么呀？
1: 通俗来说呢，就是积聚很多的能量。打个比方啊，如果你手里有一坨这个软塌塌黏糊糊的一坨面，那这坨面呢软软的黏黏的，揉成面团就费时费力，是吧？不过呢，你会有这种感受，就揉的过程啊越用力，那个面团呢，哎，它越不沾面盆。如果你用力过猛，面团还会变得硬邦邦的。内聚能就遵循这样的原则，内聚能越强，物质之间的结合就越紧密，融化材料就越困难。影响融化的原因还有一点啊，是因为这个家的户型不太好。
0: 啥？这年头金属都开始搞房地产了？
1: 我是打个比方。这金属啊，你还别说，跟咱们人类一样，它都是喜欢房子的。只不过不同的金属呢，这户型也是不一样的，有立方的，有四方的，有正交的，有六方的等等。但是啊，不管怎么说，固态金属的户型划分都是比较严谨的。但是呢，作为这个摸鱼肥宅，家住的这房子就跟四大乱箭似的。家作为金属，在正交结构的基础上，居然出现了金属中少见的共价键。其实你们也不用纠结这共价键是什么啊，你们只要知道有了这种物质，金属家就更放飞自我了，能随便变形。你们能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0: 爸爸，你说了这么多，这跟我徒手拆易拉罐有什么关系？
1: 你不会认为这是你的什么超级神功吧？这是因为啊，这易拉罐在家的影响下变得跟纸片一样啊，还是得从家和铝的微观结构说起。铝的结构跟家比，那就是妥妥的气质型男啊，排布结构更为规则。不过规则的排布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虽然外观规矩了很多，但是铝原子之间的那个缝隙可不小。那好，金属家作为一滩液体，里面的排列也是比较散漫的，看到这些缝隙就见缝插针。这就像那个肥宅拉着型男直接就说，大哥撸串吧。那本来非常紧密的铝铝相连就变成了松散的铝加相连。
0: 爸爸，这是他们强行组 CP 呀、啊、
1: 对，那这对 CP 你们站不啊？反正呢，这金属加的见缝插针就直接破坏了金属铝的结构，最后呢，易拉罐也就变成了脆脆的纸片。如果我们打磨掉金属铝外层与空气反应产生的氧化铝保护层，那这个过程呢就会进一步加速。
2: 爸爸，加有什么用吗？能像终结者里的 T1000 那么厉害吗？
1: 厉害还是很厉害的。我跟你们说啊，液态加的那个稳定的范围是相当高，非常适合用在高温温度计和高温压力计的仪表当中，并且呢也可以在工业中用来传导热量。除此之外呢，它还能与非金属反应，制备半导体，在电子工业中有着很广泛的应用。它还可以放在液晶中来给高温的硬件散热。液晶中部分高端产品啊，使用的就是镓铟的合金，它的导热性能非常优秀，可以带走不少热量，帮助提升硬件性能。但是呢，哎呀，最终能像终结者那样的，等着吧。
0: 哎，我们这些科幻迷心心念念的液态机器人啥时候才能实现啊？
2: 不过我学到了一点，化学元素里的很多汉字真的只是认识半边的字就可以了。
1: 哎，不对呀，你们俩什么时候看的电影《终结者》呀？你们怎么有时间看电影啊？你们作业做完了吗？啊，阅读做了吗？勤练了吗？球打了吗？你们吃哎，人呢？跑哪儿去了？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体育锻炼为啥都是这样式的？你想过没有？哟，程程，你回来了。
0: 啊，爸爸，你这么早下班啊？
1: 啊，今天的工作都做完了，就提前下班了。让我看看。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累呀、啊？

0: 哎呀，今天体育课我跑了4圈啊，累死我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1: 哦，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是逆时针跑还是顺时针跑啊？
0: 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哎，这什么鬼问题啊？我想想啊，应该是逆时针。
2: 我也来听听，爸爸，你干嘛关心这个呀？
0: 你哪儿冒出来的呀？
2: 嘿嘿，我闻到故事的味道了。
1: 我为什么这么问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呀。在历史上，这个赛跑方向啊，其实是既有逆时针，也有顺时针。到20世纪早期，国际田径联合会才要求将赛跑方向设置为逆时针。目前呢，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只有众说纷纭的推测。一种说法认为呢，这跟大多数人是右撇子有关。由于作为主力的这个右臂和右腿更强壮，那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呢，就倾向于用右侧身体发力转向左侧，好了，这就形成了逆时针旋转。那还有人提出呢，这是为了给跑道周围的观众，尤其是前排观众更好的观赛体验。因为阅读的时候，咱们大都是习惯从左向右看，是吧？那当运动员从我们面前跑过的时候呢，我们也习惯这样。
2: 就是说逆时针跑，不管对运动员还是对观众都有好处，是吗？
1: 彤彤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哎，其他说法还有，比如这个负责泵血的心脏是在左侧的，这就会让身体重心在跑步的时候啊稍微向左偏移，而逆时针呢就能顺应北半球的地转偏向力等等。哎呀，反正就是这些说法呀都缺乏说服力，我们就不再做具体分析了啊。
0: 好吧，那就姑且当作只有这两种原因吧。
2: 说到这跑步，我想到一件事。
0: 是什么事情啊，妹妹？
2: 就是在体育课运动完以后，为什么有的人更精神了，有的人更困了呢？
0: 你是哪种呢？
2: 刚下课的时候很精神，一回教室就困。
0: 哎，我也是哎。如果上完体育课之后是数学课，那我就更困了。
1: 其实啊，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尝试着早起跑步，跑完之后觉得特精神，因为锻炼呢的确有助于提升精气神儿。运动的时候呢，咱们的身体会释放肾上腺素，肾上腺素驱使心脏更快更有力的跳动，促进血液循环，为身体提供能量和氧气。脑下垂体还会释放内啡肽，让我们感觉非常兴奋。那简单来说，就是体育锻炼有益身体健康。
2: 爸爸，你这不是还是没有解释我刚刚问的问题吗？
1: 哎呦，这不是得铺垫一下吗？啊，但是啊，我终于要说但是了。运动它是耗能的，如果你的运动强度超出了体能的限度，锻炼完身体肯定就罢工了。尤其是还没有习惯锻炼的小伙伴，平时锻炼不足，然后呢还是在又困又饿的状态下长时间练习，身体就很容易透支。所以呢，锻炼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合理的锻炼除了会让我们更精神，还能改善睡眠，解除压力等诸多好处。研究就发现啊，每周锻炼150分钟，失眠者的睡眠质量、心情状态大都有所改善。但是啊，要避免在睡前1小时以内高强度锻炼。你想啊，这身体还没有足够时间恢复到平静状态呢，那就会让你更失眠。
2: 我每天都坚持做仰卧起坐，怎么没觉得有啥好处啊？
0: 妹妹，你怎么做的？
2: 晚上一个仰卧，早上一个起坐。
0: 爸爸，爸爸真是太难受了，我全身都感觉到肌肉酸痛。
1: 程程，你是不是昨天体育课锻炼结束的时候没做放松运动啊？
0: 啊，为啥我还有点失忆啊？我都忘了做没做了。
1: 哦，难怪。程程，你这种呢就属于延迟产生的肌肉酸痛，在科学界啊被称为迟发性肌肉痛，一般呢是发生在运动后的24到72小时内，通常会持续2-3天。关于这个酸痛感的来源啊，就是当肌肉细胞氧气供应不足时，会进行无氧呼吸，产生乳酸，积累多了就带来酸痛感。但是呢，实际上乳酸浓度可不会维持那么久。迟发性肌肉痛在锻炼的第二天才出现，并且还会持续几天，那时候的乳酸水平啊早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啊，乳酸这锅它背的其实有点冤。
2: 哎，小小的乳酸却要承受这么大的过，好可怜呐。
0: 哎，爸爸，那到底是什么缘故啊？
1: 最新研究表明，迟发性肌肉痛的真正原因是肌肉损伤。当你突然加大运动量的时候呢，肌肉会发生微小的撕裂，但是这轻微的撕裂呢，并不足以引起疼痛。让你难受的其实是肌肉的修复过程。
0: 啊，感觉自己受到严重创伤。
1: 你也别害怕，肌肉组织受损以后呢，会引发炎症，然后钙离子等物质呢就开始积累，免疫细胞也会奔向损伤区。正是在这场忙碌的修复工作中，你感受到了酸痛。
2: 嘿，好神奇的技能啊。
1: 是啊，但是科学家呢目前还不清楚身体派出这些修理工是怎么导致酸痛的。所以迟发性肌肉痛是身体在进行自我修复，没过几天就会自然消失的。但是啊，也不建议你在这期间的剧烈运动，可以适度的运动放松一下肌肉。
0: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今天不能写作业了，太剧烈的大脑运动也不行啊，我要再睡一会儿了。
2: 懒蛋。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1: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第125集，把自己切碎凑足球队的蚯蚓爸爸，还有救吗？
2: 啊，爸爸，这有个虫子，快把它弄走！
0: 哎呀，怎么大惊小怪的呀？不就是蚯蚓吗？这有什么可怕的？
1: 哎，看到蚯蚓啊，我想到一个流传很久的经典笑话，想不想听？
0: 说来听听。
1: 蚯蚓一家呀，这天特无聊，小蚯蚓呢就把自己切成两段，哎，打羽毛球去了。蚯蚓妈妈觉得这方法不错呀，就把自己切成四段，打麻将去了。蚯蚓爸爸想了想，就把自己切成了肉末。蚯蚓妈妈就哭着说，你怎么这么傻，切这么碎会死的。蚯蚓爸爸虚弱地说，
3: 我突然想踢足球。
2: 踢足球？那得把自己切成多少顿啊？
0: 我只想知道他们把自己切成那么多顿还能活着是怎么做到的呀。
1: 世界上有超过1800种蚯蚓，咱们国家呢有200多种，他们的再生能力各异。那你说的这种啊，可能就是弱的连一刀都挨不住。最常见的普通蚯蚓陆正蚓，前段有一定的再生能力，有可能活下来，但是后段啊，大概率入土为安了。
0: 我们看到的都是普通蚯蚓吧，有没有特别厉害的蚯蚓啊？
1: 当然有啊，有一种叫做赤子爱胜蚓的蚯蚓，它再生能力特强，动不动就被大卸八块，简直就是为科研做牺牲的蚓中豪杰。他们中的某些个体啊，甚至在失去2/3的身体以后还能再生回来。
2: 那这也太无敌了吧，
0: 像蚯蚓爸爸一样分割这么多都能重新长出来啊？
1: 不一定，即便是蚯蚓一家刚好是这么顽强的种类，它也不一定能活下来，因为他们的再生能力啊，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比如哪天气温太低或者太高，那蚯蚓的再生速度就会变慢，即使没有变成什么蚯蚓洞啊、蚯蚓干，但是也会被一大波捕食者给吃掉。再或者某天这个蚯蚓妈妈心情不好，饭做少了，一家人没吃饱，那就开始剁自己。那么在再生过程中也可能会因为营养不够饿死了。
2: 如果天气也好了，心情也美丽了，营养也跟上了，还有什么会制约他们呢？
1: 决定一只蚯蚓能否再生并存活下来，最关键的还是它被切断的那个长度和位置。
0: 那肯定跟蚯蚓的构造有关系了。
1: 哎，答对喽。蚯蚓看上去啊，就是简简单单的一条蠕虫，不看蚯蚓移动，甚至你都分不出它的头和尾。但实际上，蚯蚓体内五脏俱全，什么脑啊、心脏啊、生殖器官呢，一个都不少。等小蚯蚓长大了，靠近头部的地方呢，会有一圈围脖一样的结构，那个就是它们成年的标志。
2: 既然它们有再生能力，还需要生小宝宝吗？
0: 当然需要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蚯蚓爸爸、蚯蚓妈妈？
1: 可再生并不等于长生不老。不过呢，小蚯蚓可能不知道，自己的

0: 的爸妈其实是雌雄同体，既可以当爸爸也可以当妈妈。他们共育爱河之后呢，会产下卵茧，里面能孵化出20到20只小蚯蚓。
1: 啊，可以当爸爸还可以当妈妈，
2: 想象不到爸爸又是爸爸又是妈妈的样子。不过断掉的蚯蚓是怎么再生的呀？
0: 可以不必想象哈。从赤子爱胜蚓的再生实验结果看，蚯蚓各个部分的体节都有再生潜力，但是再生速度是不一样的。无头无尾的蚯蚓，尾巴再生的速度明显比头部快。一般动物脑袋都没了，我们就默认得它没救了。可是脑子在蚯蚓再生过程中并没有那么重要，就算脑所在的部分全部被切掉，它也能再冒出来。
1: 脑子没了还能重新长，
0: 厉害吧？不过呀，有脑子的幼年蚯蚓尾部的再生率更高，但是呢，对于成年蚯蚓来说，保住脑袋反而降低了尾部的再生率。相比脑子生殖带对成年蚯蚓的存亡更加关键，如果切掉这个部分，成年蚯蚓基本上撑不了多久。
2: 居然还有比脑子更重要的器官。
0: 而且幼年蚯蚓的再生能力比成年蚯蚓要高，在早期阶段的存活率明显比成年蚯蚓高很多。
2: 既然这样的话，只需要避开蚯蚓的生殖带的地方切断，蚯蚓都是可以再生的咯。
0: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但是呢，普通蚯蚓就算避开关键部位切断，也很难见证奇迹。蚯蚓虽然不起眼，但是呢，它们帮助万物回归土壤，化为植物的养料，为根系松土，还为众多动物提供食物。所以不要随便欺负蚯蚓一家哦。
1: 那么蚯蚓的故事有没有好一点的结局？
0: 这个故事最好的结局是小蚯蚓幸存下来，还可能收获一个小伙伴。蚯蚓妈妈切的三刀呢，都集中在头尾，留下最长而且有生殖带的中段，它有机会活下来。而要凑够一场足球赛，蚯蚓爸爸至少得切成10段，那还必须是5人制足球赛，不包括裁判。除非它都在头部削薄片，那否则只能成为肉丁了。
1: 蚯蚓爸爸可太惨了。
2: 可以让小蚯蚓分担几段陪蚯蚓爸爸玩玩嘛，这样就安全很多。
0: 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要玩呗。非要玩玩什么玩，多写作业去。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一条游船劈开了南湖的波浪，十几个热血青年在运筹一个红色的理想。那船原本不是红色的，船内燃烧的热情把它染红，就成了一个红色的会场。90年前的中国革命就从这太阳升起的地方起航。也许是黑夜太长的缘故，人们对太阳才有强烈的渴望。于是在我的视觉里，一部生动的中国现代史就落下了一条船在旭日里行进的印象，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憧憬，运行着一个曲折的历程，寻找着改变中国命运的航向。多少处暗礁险滩，多少次惊涛骇浪，船的航程在起伏的五线谱里写着平平仄仄的诗行。起初那几个操渡人便在风雨中迷惘，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有位舵手操起舵轮，矫正了那船的航向。井冈峰巅，遵义城头，延安宝塔，西柏坡，每一处革命圣地都是一座闪亮的航标，为一次次伟大的行动导航。跟着那条船的路线，千万条船从赤水，从洪湖，从黄河，从长江，江河湖海

0: 在咆哮，云集一支庞大的队伍，演奏出东方红的合唱。雄鸡一样形状的土地终于发出了黎明的爆晓，一轮鲜红的太阳从未有过今天的辉煌，一代又一代掌舵人，一代又一代掌舵人开辟的一条中国特色的航线，把我们的航程永远指向，永远指向太阳的方向。
1: 五元读书会，
2: 如果不是那一面高举的红旗，怎会有今天壮丽锦绣的山河？如果不是那一点燎原的星火，怎会有今天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一种坚韧的信仰，怎会有今天光辉灿烂的祖国？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潮的红旗盛装天地间神奇的土地。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火的激情高唱世纪里不朽的赞歌。红色的七月，我们用深情的笔墨书写百年艰辛的历程。岁月的风尘掩盖不住你永远青春的容貌，历史的长河沉淀不去你奋斗过的业绩。开拓者与后来人都抱着一个光辉的信仰，中国共产党。艰难岁月里，你是一团不灭的火，把希望播撒在心灵。和平年代中，你是一盏长明的灯，引导前行的步伐。于是这一首赞歌为你唱了百年都没唱够，于是被你点亮的心灯要用燃烧的生命照亮红色的中国。
1: 五元读书会，
3: 一本共产党宣言，点燃了觉醒者前行的理想之光。中国大地响起一声春雷，开天辟地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挥手百年路，党旗下从50多人汇聚起9500万党员的浩浩荡荡风中，从一只小船锻造成中国号巨轮，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胜利起航。人间奇迹何以能知，
4: 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力量。
3: 灯塔有地何以行，
4: 我们有与时俱进的真理力量。
3: 摸墙民族何以好之，
4: 我们有万众一心的人民力量。
3: 金风烈火豪迈飞壮，披荆斩棘追寻着

0: 球的红飘带上书写的不仅是长征的艰苦卓绝，更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
1: 忠诚与信仰。
2: 1950年，在-40多度的长津湖畔，一张被冻住的纸条上留下了志愿军战士宋阿毛的绝笔信：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为你胜利，
3: 为你胜利，
2: 向我开炮！去回场，伟大的抗美援朝之战，打出了国家安宁，
1: 山河无恙。
0: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去世时年仅42岁，他的事迹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2: 百姓谁不爱好国人，把泪交同城，
4: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千顷澄碧无言地诉说着共产党人亲民爱民的
1: 情怀与担当。
2: 今天我们看到各民族兄弟手足相助，攻坚克难，打赢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正携手奋进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大考中，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不放弃每一个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人民至上。
5: 谁说历史无言，无数英雄的事迹就是历史最好的诉说。谁说时间有界，精神的力量能够穿越时空，
1: 不可阻挡。
4: 百年奋斗，沧桑巨变，不变的是誓言铿锵。
2: 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精神谱系一脉相承，绵延激荡。
0: 伟大的建党精神在百年的奋斗中淬火成钢，面对前进征途上的各种惊涛骇浪，更需要以精神的力量肩负起今天的使命担当。
5: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我们始终如一的风骨。
2: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我们昂然挺立的脊梁。在这条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赶考路上，
1: 精神的火炬必将代代相传，精神的火焰永远熊熊闪亮。
6: 五元读书会，
7: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青春不停步，永远跟党走。永远跟党走是一个永不褪色的话题。历史的车轮来到了21世纪，回首往昔，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取得了一项又一项举世瞩目的好成绩。可你们知道百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吗？

个风雨芦荟的时代，硝烟四起，遍地狼藉，哀鸿遍野。可是苦难可以使百姓们流离失所，却不能磨灭一个民族炎黄子孙炙热的灵魂。正是青年们扛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才迎接了黎明的升起。正是学生们在五四运动中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才使得中国有了昂首的底气。千年烟雨匆匆过，逃不尽青年斗志高。成立后的新中国仍然离不开青年们的努力。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志不还。在这万物生长、曙光升起的时代，我们仍然可以看见青年人是改革开放的源泉，是民族复兴的希望。国军院士坚守山洞十年，研究出最精确的引力常量数值。南仁东院士守望天眼30年，打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他们用坚守和创新，带来了一次又一次我一样的青春年华，点亮了改革开放前方的灯塔，照亮了苍茫万户。理学大师朱熹在《观书有感》中有这样一段话：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鲁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塘水之所以如此清澈，是因为有源头活水的流过。而对我们来说，这源头活水便是一次又一次的学习与教育。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我们青年人应该有九天之志，迎烛一夕，治血之光。时光难返，青春短暂，任何个人的奋斗都应该与国家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绽放出异样的光彩。青年有理想，国家就有希望，民族就有未来。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也是我前进方向的指路灯。同学们，我们生逢其时，也应重任在肩。这是美好的未来，这是闪亮的未来。让我们在这新时代的背景下乘风破浪，激勇千里，让我们在青春中勃发，让我们为祖国而奋斗，永远跟党走，青春不停步。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国家安全是什么？
2: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1: 国家安全不止电视屏幕里的谍战片，不止新闻播报中的字里行间，也不止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国家安全在你我身边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数据跳动中若隐若现，在每一段言论中此起彼伏，在浩瀚如烟的信息中踪迹密布。国家安全就在身边。如果您发现身边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和组织举报热线，或登录 http://www.12339.gov.cn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平台进行举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现在这人生活确实压力很大，
2: 对，工作学习压力都大。
6: 哎，你看我们这录节目，对吧？不光主持，还得演出，还得盯着其他的设备，压力很大，
2: 都很累，
6: 是吧？那么生活压力大有什么办法呢？很多方式
2: 哦，
6: 比如您看看电视，好多节目一开心，缓解压力了，
2: 解压，
6: 对吧？
2: 前
6: 一段于老师经济有点拮据
2: 哦，
6: 自己发明了一个省钱的减压方式。
2: 那您快跟我们说说，
6: 您各位可以学一学
2: 啊，
6: 一分钱不花。他把压力缓解了，
2: 还心情舒畅。
6: 哎，站在马路上拦出租车，
2: 不是这怎么解压呀？
6: 站马路上
2: 啊！哎呦，这姿势啊！
6: 人师傅一看停那儿了，店儿，您什么事儿？师傅，汤不去吗？
2: 嚯，这是大活儿，这个
6: 去呀！
2: 啊，
6: 去吧！
2: 哎，去，
6: 慢点看啊！
2: 管住吧，
6: 慢点看，翻一翻。
2: 我这不是解压，我这找抽，知道吗？男人司机师傅找乐儿，
6: 一分钱不花吧，压力
2: 那是不花钱，还得看看病的呢。
6: 当然，不花钱的缓解压力方式最好的，看看电视。
2: 对，
6: 一看节目，心情舒畅，多好。但是看节目您得选择性的，
2: 有选择。
6: 哎，有的节目我觉得看完了反倒压力更大，
2: 是吗？
6: 比如电视剧
2: 啊
6: 啊，电视剧有的好，一看高兴，有的电视剧看完压力大。
2: 您说是什么呀？
6: 比如说《甄嬛传》，
2: 都多火呀，
6: 火归火，但是这戏演什么呀？勾心斗角，
2: 嗨，
6: 今儿不害你，明儿你害死我，
2: 这不演的就是宫斗吗？
6: 啊，看完之后压抑
2: 哦，
6: 对人影响不好，
2: 有影响。
6: 我媳妇儿就看这宫斗戏入迷了，
2: 女同志爱看这个。
6: 哎呀，不瞒您说啊，我就受了病了
2: 哦，
6: 天天在家吃饭
2: 干嘛？
6: 手里拿个银簪子，
2: 啊，
6: 没吃以前往里试一试，
2: 嚯，
6: 怕我给他下毒。
2: 你们俩感情也不老好的
6: 啊，娘。那天我请我媳妇吃包子，到饭馆包子端上来。我媳妇把银簪掏出来了，
2: 又来了，
6: 往里一插，老板，银簪子变黑了
2: 哟，
6: 分明是有毒啊！你这是要害死本宫吗？
2: 呵，
6: 把老板气，姐姐都傻包，不吃一边袋去啊！
2: 嗨，这都神经了，这个少看这个吧，
6: 这电视没意思吧？
2: 哎哎，
6: 当然，你看，说到减压啊，我们这年轻人有好多方式，
2: 对，
6: 比如玩玩手游，啊，玩玩网络游戏，
2: 有啊，
6: 也是一个缓解，只要别上瘾，也是缓解压力。
2: 对，适当。
6: 提到玩游戏了，我们80后有一个小小共鸣，
2: 什么呀？
6: 哎，可能您各位年长的，你也有回忆，哎，跟我们边上边下的更清楚。
2: 是
6: 我们小时候玩那游戏机叫什么呀？叫小霸王，
2: 游戏机
6: 都还记得吧？
2: 哎，
6: 就那连着线小霸王那个。现在您看这游戏低级至极。
2: 比较简单，
6: 但那阵儿红遍大江南北，
2: 也没什么玩的。
6: 哎，都爱玩这个，对吧？现在您想，这游戏其实挺二的，但是至今有影响。
2: 是，
6: 现在没人玩的，但是有影响。
2: 对，
6: 包括现在还有好多的游戏迷啊，哎，时隔这么多年了，你跟他一提这游戏的名字，马上想起来，
2: 都有共鸣啊。
6: 沙罗曼蛇、赤色要塞，
2: 对，
6: 坦克大作战
2: 玩过，
6: 松鼠大作战，都玩过吧？
2: 是是是，
6: 包括还有那个是游戏达人级的，别跟他提名字了。
2: 怎么着吧？
6: 哼哼一个当年游戏里经典的音乐，
2: 嗯，
6: 20多年了，

0: 上告诉你什么游戏，这可了不得，
1: 这还打人，
0: 一般人来不了，
1: 别一般人来不了、啊、您往这儿看都爱玩嘛，八零后九零后玩起来的，
0: 嗯，
1: 你跟我这儿随便哼哼一个经典游戏的经典音乐
0: 啊，
1: 我把这个人物的经典动作给你模仿出来，
0: 怎么着，
1: 喜欢玩嘛，这个
0: 啊，
1: 对吧，
0: 听这音乐 啊
1: 音乐嘛，
0: 学出来啊、
1: 嗯、游戏 啊
0: 来啊，听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学，
0: 当然
1: 大伙鼓掌，让他给咱学学。
0: 我来一个
1: 动画，这不可能百分之百
0: 学就比你好，你来我学这个，来啊，
1: 我也来这个，
0: 来
1: 我累不死他的，
0: 听着，来
1: 来啊，听着啊，噔噔噔噔噔噔，
0: 还得超级玛丽，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你这玩不起了，你怎么下去了？这
0: 没玩过吧，超级玛丽自一碰上乌龟就缩小了，
1: 哎，碰见第二回还死了，你怎么不死去呢？
0: 后来吃了无敌了，
1: 这呵，全明白你。
0: 学上来，超级玛丽没问题。
1: 再来一个，怎么样？
0: 来，我听听。
1: 再来一个啊，
0: 听着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嚯，
1: 哎，
0: 一万合一，
1: 嗯，
0: 这卡带得跟桌子这么大个吧？
1: 你甭管那个，没人会啊。
0: 那你来来了，我听听，
1: 玩的少啊，
0: 来玩的少，
1: 听见音乐、啊，
0: 来讲哪个游戏？
1: 哎，
0: 我听听啊。
1: 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
2: 谢谢大家发自内心的这种鼓励和掌声。今天为了表示这种感激，送大家一个习作啊。这个习作呢，是一个男性的裸体雕像，主题呢叫时代骄子。这东西您要是摆在那个法国，
3: 我就是 David。
2: 哎，塑的好不好能说人话，您要是给他搁到美国，
3: 我就是自由男神。
2: 这您要是给他搁到埃及，
3: 我就是狮身人面。
2: 您要是给他搁泰国，
3: 我就是人妖。
2: 搁泰国这也是四面佛，欢迎参观，
3: 请勿乱摸，
2: 动手动脚，
3: 小心触电，
2: 裸体艺术，
3: 多吃钙片。
2: 我说你怎么那么些废话、啊、你就老实实站着不就得了吗？你得看看别人的反应吧，也得。那边来老太太，你给我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
4: 我站在闹市中心，看着车来车往，来往的人都把我瞻仰，我就是美的化身。特别是女同志，看我一眼心花怒放，看我两眼充满力量，看我三眼就觉得她老公不够漂亮。那边过了一个老太太，我给她一个美的惊喜。

0: 睁眼大清早就听见有老婆叫唤，哟，出门这是，嗨，谁怎么这摆一流氓啊？
1: 哎，老太太，我是时代的骄子雕塑，这是
0: 雕塑
1: 艺术，
0: 一丝不挂，这就是艺术
1: 啊，这是裸体艺术。
0: 那老太太，我要一丝不挂了
1: 啊，你就是人体艺术啊。
0: 那要大伙儿全一丝不挂呢，那就是艺术世界。
1: 那是原始社会
0: 啊。呸，
1: 我跟你说不清楚，这老太太怎么这样呢？
0: 真不要脸。
1: 不是街上那么多的裸体雕塑，那不美化生活？
0: 美化什么生活呀？美化什么生活呀？
1: 那怎么，
0: 你看看前头十字路口那块绿地，也不谁弄那么几个还少女的裸体雕塑搁那儿了
1: 啊？
0: 弄得开出租车的到那儿，他倒是拐弯，他跟那儿转圈。
1: 是是，
0: 我那天眼瞧着这开出租车的转100多圈啊，我就奇了怪了，那么些坐车的让人坑进那么些车费，没有投诉的。你看看那天没留神，多把一老头撞到那门口那商店那柜橱里去了
1: 啊，
0: 呵，围着那些人看呢，人说了，哎呀，这商店用这模特都是老头。哎，我告诉你啊，
1: 他们不懂艺术。
0: 什么懂艺术
1: 啊？
0: 什么懂艺术？
1: 他们不懂艺术。
0: 不用懂艺术。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你在我们这儿这样就不行。
1: 不行啊，
0: 为了我们城市的卫生
1: 啊，
0: 为了年轻一代这个精神文明。
1: 干什么？
0: 把这穿上。穿上。
1: 我一裸体雕塑穿一大花裤衩子，知道我这是折盖，不知道我还以为我是变态呢。
0: 穿上穿上。好多了吧？嘿，哎，好，
1: 这像时代的骄子啊，这像时代的流子。
0: 你哪那么些废话呀？
1: 嗯，
0: 你还别说，还挺管事儿。我上自由市场再买他几条，把那几个姑娘也给他们穿上。
1: 嗯，哎，你最好一人给他们买床被子。这老太太，你不喜欢有人喜欢的，下面咱们鼓鼓掌表示一下，喜欢的鼓鼓掌。在座的各位都是艺术家呀，特别是这位，鼓掌最热烈。你是中央美院的吧？什么肿瘤医院的？
0: 卖刷子了啊！
1: 又来一位
0: 卖刷子了啊！长毛的、短毛的都有了啊！买我一把刷子啊，赠送一台彩电了啊！那是不可能的了啊！
1: 哎，往哪刷你？
0: 怎么回事？还会说话的都是？
1: 那当然了，你看清楚了，我这是雕塑，时代的骄子。
0: 你什么？
1: 时代的骄子？
0: 呸！
1: 哎呀，
0: 时代骄子呢？我以为是澡堂塌了，把你跑出来了呢。
1: 什么？我跑出来？站马路中间这个？
0: 你还时代骄子？
1: 嗯，
0: 你记住了，你看看穷成什么样了，穿一大花裤衩，你媳妇的吧？
1: 我本来是个裸体雕塑，过了一位老大娘，非让我穿上这个大花裤衩子。
0: 哎呀，看你这意思挺有根的。
1: 当然了，我就是时代的骄子了。
0: 你呀，不是时代骄子。
1: 嗯，
0: 要说时代骄子，那得是我。
1: 你个卖刷子的，你也呸！
0: 怎么回事？报复心怎么那么强？你知道我原来干嘛的吗？
1: 原来干嘛的？
0: 原来卖牙刷。
1: 哦，现在卖鞋刷。
0: 对，
1: 将来卖扫把。
0: 谁把我这未来告诉你了？
1: 你就这么大份出息？
0: 你知道李嘉诚知道吗？
1: 李嘉诚我知道，那是香港巨富。
0: 鲍玉刚
1: 那是世界船王。
0: 比尔盖茨
1: 那世界首富。
0: 哎，
1: 嗯，
0: 所有这些人都是从小一点一点做大的。
1: 对对，
0: 你甭管我卖什么，就算我卖刷子，将来我就是卖扫把，我也得成名人，我得成明星。
1: 那倒是，要不怎么叫扫把星呢？
0: 谁叫我的？谁叫我小名呢？
1: 谁叫你？
0: 哦，不是叫我的，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我还告诉你
1: 啊，
0: 真的，瞧你怪可怜的
1: 啊。
0: 宋明
1: 干什么？
0: 给你来一工作。
1: 干什么工作？
0: 你给我做广告的。

0: 我一时代的骄子给你做广告啊。怎么做广告？
1: 你给我来一广告。
0: 怎么做？
1: 这给你啊，这拿着啊，这个
0: 这干什么？
1: 这举着，它举高了，高。哎，对，哎，这不嘛，广告词都有了。
0: 什么广告词？
1: 时代骄子真有两把刷子。真的有这个，你还混碗饭吃？真的，我不是说呢，卖刷子了啊，卖刷子了啊，
0: 得亏他是卖刷子的。他要是卖军火的，我得去举个导弹；他要是卖麻将的，我就得举个八万。哎，
1: 乡亲们，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啊！有个外商要上咱们这儿来投资来，一会儿外商来了之后啊，大伙儿热情点，行不行？热情点，就是那个没结婚的年轻漂亮小姑娘站头一排啊。完了呢，结了婚了，这小媳妇儿什么的就站第二排，啊，小伙子长得人模狗样的站第三排，那个自个儿觉得照镜子都对不起谁的站第四排，啊，完了以后外商一来呢，你们就蹲下，啊，哎，完了以后外商一来瞧小姑娘，完了以后，哎呀，你长得好漂亮啊，
0: 这是来了个外商还是来了个流氓啊？
1: 不是这谁搁这儿啊？不是这谁搁这儿这个？
0: 我这是雕塑，时代的骄子。
1: 什么时代骄子啊？我这一会儿有外商来投资，人一看这投资环境，谁爱投资啊？这，我不，哎，你现在你
0: 怎么的？
1: 搬也搬不走，改。
0: 怎么改？
1: 改改。
0: 怎么改？
1: 宝，你看知道那个思想者吗？
0: 思想者啊，这样
1: 啊？对。
0: 那这还举两把刷子呢？
1: 对，这刷新思想啊！啊，
0: 这刷新思想。
1: 对。
0: 这干什么？
1: 往前迈。
0: 啊，对，往前迈。
1: 万里长征跨出了第一步，
0: 显得咱们谦虚。
1: 对，把你手抬起来。
0: 这我知道。
1: 指着前头。
0: 这是奔向远方。
1: 哎，
0: 胜利在前。
1: 对，就这样了啊。
0: 啊，这个。
1: 这个待会儿外商来的时候，大伙儿热烈欢迎，好不好？
0: 我一个时代骄子，变成了一个标志。前方不远，200米是公共厕所。你说这人怎么改来改去的？一个艺术精品，改成一个像街上的疯子。哎，外甥，我要给他个惊喜。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催。回来瞧瞧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啊！
0: 外甥好，
1: 乡亲们都辛苦了，
0: 外甥更苦。
1: 天气这么热，大伙儿都晒黑了，
0: 外甥更稍微黑一点。
2: 乡亲们不黑一点？
1: 没想到啊，家乡这变化太大了，一下飞机呀，认不出来了。你看这广场种的都是树，树中当间还有个雕塑，瞧瞧，哎，没想到。离开家几十年，乡亲父老还这么惦记着，还给我爷爷塑了个像。
0: 我成你爷爷了，
1: 太像了，太像了，没想到啊，
0: 你爷爷也是时代骄子。
1: 不，他能吃上饺子就不错了。
0: 你爷爷是思想者。
1: 我不敢乱想，干多少吃多少。
0: 哎，你爷爷也是外商。
1: 外商内商都有啊。
0: 咋的？你爷爷是干什么的？
1: 擦皮鞋。哎呀，
0: 我倒霉就倒霉这两把刷子上头了，看见没有？哎呀。
1: 哎呀，尤其是这大花裤衩太像了，
3: 这是个老太太给我穿的大花裤衩子，
1: 我爷爷就经常穿着我奶奶的大花裤衩出。
3: 这还有两把刷子呢，
1: 两把刷子不敢乱刷呀！你刷的鞋上没关系，蹭袜子上一点人就让你赔呀！
3: 那不要紧呐，还有胜利在前呢。
1: 什么啊？那是胜利啊！指着前头啊，刚过去那个，那哪是胜利哟？
3: 那是什么呀？
1: 擦完鞋的没给钱。
3: 高兴了，嗯，每年站在咱们的舞台之上啊，干嘛呢？
4: 干嘛呢？
3: 第一是送祝福啊、第二呢是给您呢汇报汇报
4: 哦，说说咱们哥俩这一年的情况。
3: 一年有很多的变化呀，
4: 是是是是。
3: 你像我身边这位王生老师啊，今年变化就非常的大。
4: 我有什么变化呀？
3: 减肥了。
4: 哎、啊，我那不叫减肥，
3: 那叫
4: 塑形，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少吃多动。
3: 管住腿，哎，迈开嘴，少动多吃，
4: 不是
3: 这个咱就懂了，哎，什么意思呢？啊、什么东西就往里填，哎，还不嚼，夸夸直接往里撂，
4: 没听说过。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动，
3: 哦，多动，哎，哎，您主要怎么动呢？
4: 我这跑跑步，
3: 跑跑步，
4: 游游泳，
3: 游游泳，
4: 骑骑自行车。
3: 别闹了，王老师，您骑自行车。您蒙谁呢？
4: 我骑自行车，你怎么贼眉鼠眼的呢？
3: 前两天我可看见了啊！啊啊啊！你买一新车，本来我想买那车，他先买了。
4: 爸爸，您
3: 这以后你坐着车就可以练捧哏了。前方200米左转，好嘞！前面有监控，请您注意限速。那限速是多少呢？80。那我开79.5。
4: 我什么毛病啊？我这是，人家都路怒，我这路贫。
3: 练捧哏的吗？
4: 我跟他斗什么呀？您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我会开车吗？
3: 不，您不会开车。
4: 我当然不会开车了。
3: 不会开车买车干嘛？
4: 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3: 哟，给你媳妇儿买的。
4: 嗯，不，孩子马上上学啊，开这车接送孩子，这不是我放心吗？安全系数高。
3: 哎，他们都开车了，那您呢？
4: 我出门就共享单车呀，现在。
3: 哎呦，没有想到啊！啊，您也是我们共享经济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呢。
4: 你这共享经济大家庭你是怎么个？
3: 我这个共享高级了，嗯，我弄了一个软件。
4: 什么软件呢？
3: 叫共享全生活阿婆婆。哎，这个东西啊，
4: 先稍等一下，我有点没听明白。
3: 大家可以，
4: 杨老师，什么叫共享全生活阿婆婆呢？
3: 就是手机，嗯，点开有一个小图标，一点开就有这个共享全生活了。
4: 那不叫 APP 吗？阿婆婆是哪来的呢？
3: 我用的是中文。
4: 什么中文？您那是拼音，那是。
3: 哎呦，特别的方便。
4: 不是，您怎么个共享全生活？
3: 给您仔细的介绍介绍。
4: 您讲一讲。
3: 哎，您拿出手机，嗯，点开阿婆，点开 APP， 允许获取地理位置，嗯，共享通讯录。第二，好友上线。嗯，您愿意成为我的共享好友吗？
4: 问我呢？啊，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
3: 您这是招财狗是吧？不愿意，
4: 谁哪有招财狗去？
3: 您不愿意，我怎么介绍？您得说愿意。
4: 我还得说愿意。哎，我这行，我愿意了吧？你说吧。嗯、
3: 好了，啊，点开共享全生活，咱们就可以开始共享了。嗯，首先我要共享你的理财，共享你的车位，共享你的手机，共享你的话费。
4: 不是您这共享我不就占我便宜吗？
3: 你也可以共享我嘛。
4: 我共享你什么呀？
3: 你共享我的贷款，共享我的负债，共享我的罚单，共享我的失败，共享我的煤气水电物业费，我的烦恼难过伤心泪。
4: 哎，他吃不了都补我这儿来了。
3: 互相帮助嘛、啊、你媳妇儿的衣服你穿得上吗？
4: 那不是依着您这共享衣架怎么共享呢？
3: 我们是和陌生人共享一件衣服。
4: 和陌生人共享一件衣服。
3: 拿出手机点开 APP， 嗯，允许获取地理位置，找。
4: 找什么呀？
3: 大商场。
4: 大商场
3: 他们有没有大品牌？哦哦哦，走进去，嗯，看上合身的漂亮的，嗯，买一件穿上走。
4: 这没有共享呀。
3: 别着急，嗯，过两天呢找个鞋厂给他退回去。
4: 退、嗯、
3: 别人买走了一穿，你和别人共享一件衣服。
4: 这么个共享
3: 哎， 就这都不简单，你有几个注意事项。嗯，首先呢，不能给人弄脏了。嗯，比如平时你爱喝这个咖啡，
4: 是是，
3: 喝茶，哎，喝酱油。
4: 我不喝，人有喝酱油的吗？
3: 就是颜色重的，嗯，不要给人拉。

0: 拉到衣服上。
1: 您放心，我滴不下来。哎，我这个嘴部构型跟您不一样。
0: 我这个地包天包的比你严，
1: 这还骄傲呢，这地方还。
0: 第二不能下水，嗯。第三不能捡这吊牌，
1: 为嘛啊？
0: 退不了了。
2: 这什么人呢？这个、哎，
0: 这就是我的共享一家计划。
1: 那个食，吃怎么共享？
0: 共享餐桌计划呀。
1: 哎呀，这个我明白，共享餐桌啊，哥几个到大饭馆去点一桌子好菜，你都一吃，然后你五十我五十，咱一凑，这叫共享餐桌，
0: 这叫 AA 制。
1: 那您这共享餐桌，
0: 打开手机，打开 APP， 允许获取地理位置，嗯，同步通讯录，嗯，今儿好友上线，搜索潘长江，距我250米的地方撸羊肉串，
1: 吃串儿。
0: 曹云金，嗯，距离我251米的地方涮钥匙链，
1: 钥匙链，
0: 我吃火锅，钥匙链掉进去了，
1: 这寸劲儿吧，这个。
0: 哎，这个几个都不太满意，哼哼，刷新一下。
1: 刷新。
0: 找着了。
1: 找着谁了？
0: 找着你了。
1: 你知道你得找着我。
0: 哎，找着你了。哼，嗯。王生，哎，在距离我2米的地方点了一盘大盘的鸡。
1: 2米。
0: 2米，刚才没看见。啊。王生。
1: 你这喊山呢，
0: 我是跟你打招呼呢。
1: 2米不用这样。
0: 王老师这儿吃呢。
1: 哎，这儿吃呢。
0: 那您吃，我先走了。
1: 哎，别走，坐下一块吃点吧。
0: 好嘞。哎，
1: 他都不抬杠他的。
0: 哎呦，好长时间没有吃过大盘的鸡了。哎呀，你看这个鸡煮的真哎，面条
1: 还有就这个猫狗落泪的吃相，您瞧瞧。
0: 通过这个共享餐桌，嗯，跟你共享了一顿午餐，使食物价值最大化，我的幸福感蹭蹭的往上涨啊！
1: 你幸福感上去了，我这儿窝着火呢。
0: 您窝什么火？
1: 你凭什么吃我一顿呀？
0: 你一个人又吃不完，
1: 你管我吃完吃不完呢？
0: 这就是我的共享餐桌计划。
1: 共享餐桌合着就是蹭吃蹭喝，
0: 不是这么难。
1: 共享一价就是占人便宜，
0: 一点没有奉献精神。
1: 您懂什么叫共享吗？
0: 我能懂。
1: 共享啊，就是信息同步分享，进行资源的合理分配，让每个人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您看，小小的单车共享的是快捷与环保，创客空间共享的是梦想与希望，一带一路共享的是经济与繁荣，全面小康共享的是幸福与富足。咱们这个新生活新环境下，共享是一种新的生活状态，共享让咱们的环境更美丽了，生活更和谐了，这是共享的真谛。
0: 这个共享不光是人人为我，嗯，还得我为人人。
1: 对喽，
0: 打今儿起，嗯，我经常到你们家去。
1: 哎，你又干嘛呀？
0: 我共享你的看法，嗯，共享你的知识，共享你的文化。
1: 听着还都是共享我呀？
0: 哎，当然我也得让你共享我呀。
1: 我共享你什么呀？
0: 我这个共享全生活，你免费使用一年。
1: 不要。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老相声演员呢，大多数出身寒微，
5: 反正贫苦子弟居多，
4: 哎，唯独您呢，是世代灾婴，宦门之后，
5: 那都过去的事儿了。
4: 他祖父，西太后手底下大红人，跟那个李莲英啊、崔玉贵是鼎足而三，那在太监当中。所以说呀，
5: 那
4: 很有权势，三号人物。
5: 什么三号五号？啥事儿呢？我爷爷是太监，我们这一家子都哪儿来的？
4: 没错，
5: 还没错，
4: 太监。别抬啊！
5: 谁抬呀？
4: 这点那可抬不过我。西太后几次大病，都是你祖父给治好的，对吗？
5: 那是太监呢，那是太医，
4: 太医，哎，太监，都差不多，
5: 差多了，啊，差多了。
4: 你父亲一辈子没出来做事儿，
5: 用不着出来做事儿。
4: 嗯，
5: 那个房产地业，几代人都吃穿不尽。
4: 房产地业，有吃完了花完的时候。
5: 哦，
4: 您家里头有传家之宝。
5: 什么传家之宝啊？
4: 聚宝盆。
5: 聚。我呀，听说过，哎，我可没见过。
4: 我见过。
5: 是啊。
4: 啊。
5: 哦。
4: 那年我到你们家去
5: 啊，
4: 见着你父亲。
5: 嗯嗯。
4: 我说大爷，听说您家里头有聚宝盆。
5: 嗯。
4: 能不能让我一饱眼福啊？
5: 我爸爸说什么了？
4: 嘿，小子，错非是你，换一个人都不成。
5: 多大面子！
4: 走。
5: 嗯。
4: 领着我到一间密室。
5: 哦。
4: 把屋门开开了
5: 啊！
4: 往地下指，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聚宝盆。
5: 哦。
4: 您猜什么样？
5: 聚宝盆呐！
4: 啊。
5: 甭问呢。一个大鼎，里边金枝玉叶珊瑚树，当件大金钱，聚宝盆嘛，都一般。
4: 您说的是画上画的，
5: 嗯，
4: 其实啊
5: 啊，
4: 是口大铁锅。
5: 大铁锅怎么会聚宝盆呢？
4: 我也纳闷。
5: 对啊，
4: 我说大爷，
5: 嗯，
4: 你冤我了，这不是大铁锅吗？
5: 啊，
4: 嘿，大铁锅呀，今儿见得开个眼，说着话。打这大拇手指头上，被翡翠的扳指摘下来，
5: 哦，
4: 放在锅里头，
5: 嗯嗯，
4: 拿出来再看
5: 啊，
4: 哎，锅里还一个，
5: 哦，
4: 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我说不要了，
5: 嗯，
4: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扣，翻过来再看，哎，空锅，
5: 嘿。
4: 你爸爸说：“你再看看这个。”
5: 嗯，
4: 把兜里掏出块现洋来
5: 啊，
4: 嘡啷扔到锅里头。
5: 哦，
4: 把这块钱拿起来，往桌上一放，哎，锅里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
5: 嗯，
4: 一会儿功夫，桌子上堆满了。我说不要了
5: 啊！
4: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扣，翻过来再看，哎，还是空锅。
5: 嘿，
4: 我说大爷。这往里放什么都成吗？哎，放什么都一样。
5: 宝贝吗？
4: 成了，我算开眼了。
5: 嘿，
4: 我走了。
5: 嗯嗯，
4: 小子，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5: 这可得嘱咐嘱咐您。
4: 我说我知道。
5: 哎，
4: 我走了。
5: 嗯嗯，
4: 哎，我送送你。我不。这可担当不起。
5: 嗯，
4: 哎，谁让你小子老不来呢？
5: 也是，
4: 我一定送
5: 啊。
4: 我说嗨嗨，您快请回吧
5: 啊。
4: 我这么一推坏
5: 怎么
4: 劲儿大
5: 了啊，
4: 哗嚓，你爸爸坐锅里了。
5: 这你要摔坏了怎么办？
4: 吓我一跳。
5: 是啊。
4: 哎呦，我大爷，这怎么会说的，哎，没摔您哪吗？哎呀，这太对不住了您这个。哎，锅里还一个。哎呀，和老伯父，哎呀，慢点慢点，转住了，哎，您就在这儿，哎呦，还一个，走起，哎呀，大爷，慢点慢点，哎，好，啊，不是，那几位收来，我往那边匀匀，还一个，走起，哎呀，老先生稳住了，哎呀，闭着嘴，您挤这儿得了，哎呀，这货惹的，弄一屋子料本，让您怎么安排？聚宝盆，您听着，这不神话吗？我要不亲眼得见，我也不相信，知道吗？
5: 知道什么？我要早知这个，我早被他砸了。哪个事儿啊？你这是？
4: 您这家族啊，
5: 啊，
4: 到您这一代，
5: 嗯，
4: 财旺人不旺。
5: 我父亲老哥仨呀，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4: 天顷地一棵苗，
5: 可不嘛。
4: 你爸爸五十多那年才有的你，
5: 对，
4: 嗯，所以你小时候特别的娇惯。
5: 是啊，
4: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5: 真是。
4: 你爸爸带着你，要逛一个庙会，
5: 嗯，
4: 六个市场
5: 啊，
4: 卖玩意儿的看见你，那算喜欢了。
5: 怎么了？
4: 买包圆的来了。
5: 呵，
4: 那年你爸爸带你逛那个天后宫。

0: 联合公，
1: 哎，
0: 娘娘公，
1: 对，
0: 哦，
1: 庙门口有个摆地摊卖白印的，给你爸爸气坏了。
0: 卖什么的？
1: 摆地摊了
0: 啊，
1: 地下放这个金脸盆，
0: 哦，
1: 旁边有个布口袋，
0: 嗯嗯，
1: 打这口袋里抓出几个白印来，放这盆里头。
0: 什么玩意儿？
1: 这玩意儿
0: 啊，
1: 这么大个儿，
0: 这么大，
1: 四个小爪儿，小尾巴，脖挺长，盖上有花纹，哦，脑袋发绿头，
0: 金龟呀，
1: 硬盖王八，
0: 哎，这那玩意儿，
1: 哥，你一看就爱上了。
0: 是啊，
1: 那会儿你说话舌头不老溜索，
0: 盯现在说话有时候还不利索。
1: 嗯，你话说话这味
0: 儿，您学学。
1: 你爸爸爬了，
0: 爸爸爬了，
1: 买爸爸，你爸不叫买，
0: 是啊，
1: 不要那个，
0: 嗯，
1: 那太脏，
0: 嗯，
1: 你爸爸不脏，
0: 你还有完没完啊？
1: 那个咬，爸爸不咬，你哭，你爸爸心疼了
0: 啊？
1: 多少钱一个？
0: 问问价。
1: 卖玩意儿的一看你爸爸
0: 啊，
1: 嘿，穿的这么阔，
0: 嗯，
1: 跟你这年龄差距这么大，
0: 是是，
1: 甭问，独生子，
0: 瞧出来了，
1: 老来得子，
0: 嗯，
1: 能要跑的不要少了，
0: 呵，
1: 哎，你不买呀，
0: 啊，
1: 孩子哭死与他没关系，
0: 那是啊，
1: 你有多大权势，不能被卖玩意儿的枪毙，
0: 那多新鲜呐，
1: 哎，你要心疼孩子，
0: 啊，
1: 就得认头，就得敲这竹杠。
0: 你说他们这路人呢，把这世态人情都研究透了。
1: 其实啊，
0: 啊，
1: 一毛钱能买六个，
0: 他要多钱呢？
1: 他一张嘴愣敢要十块钱一个，
0: 你这不讹人吗？
1: 本来嘛，
0: 哼，
1: 你爸爸都不在乎这钱。
0: 对，
1: 不过这事儿让人生气，
0: 就是
1: 气得你爸爸脑门都绿，
0: 哎，绿了像话，
1: 气的，
0: 气的。
1: 啊，
0: 脑门气青了，
1: 哎，气的是青绿青绿，
0: 光青不绿。
1: 哎，你爸别很生气
0: 啊，
1: 不识身份
0: 哦，
1: 跟他讲道理。
0: 对，
1: 过来一拍胸脯，
0: 嗯，
1: 你卖我十块钱，你看我值十块钱吗？
0: 他要给我爸爸开行是。
1: 嗯，你讹人呢。
0: 嗯，
1: 我们不买了。
0: 哎，不买了。
1: 你爸爸过来一拉你，走，小子，咱家去。
0: 哪儿去？
1: 看见了没有，这边多拧。他不走啊。
0: 你就
1: 躺地打滚儿，搓搓脚啊。爸爸不会，买爸爸。
0: 我倒霉倒这舌头上了。
1: 你哭，你爸爸心疼啊。
0: 啊，
1: 哎，宝贝宝贝别哭，买
0: 买吧，
1: 咱买。
0: 嗯，
1: 你爸爸花这十块钱呢，
0: 啊，
1: 这口气出不来呀，啊。
0: 那是
1: 给钱的时候说两句闲话给他听听，
0: 搁谁也得说两句。
1: 哎，钱可给你了啊。
0: 嗯，
1: 哎，看好喽，假不假？假了可花不出去。哎，你这盆里头，这口袋里头还这么些个了，他都照我这个价钱卖。
0: 看这意思，我爸爸这价一时半会儿还下不来。
1: 你爸爸这意思说呀，
0: 啊，
1: 这些个呢，你呀都卖十块钱一个，
0: 嗯，
1: 卖九块九，你都不是人。
0: 哎，这话对。
1: 当时你爸爸生气，
0: 嗯，
1: 到家你爸爸高兴，
0: 怎么的？
1: 省钱了，
0: 十块钱买个王八还省钱了。
1: 哎，十块钱买王八，你就不买别的玩意儿了，这不省钱了吗？
0: 哎，要这么说是省钱了。
1: 哎，你爸爸怕那玩意咬着你，
0: 那玩意儿啊，咬上就不撒嘴，
1: 找了根绳，
0: 嗯，
1: 拴了这王八后腿上
0: 啊，
1: 叫你在地上拉着着玩。
0: 哦，
1: 哥，你更喜欢了。
0: 是啊，
1: 一边拉了一边跑，一边跑一边喊。

0: 哎，爸爸跟我跑，爸爸跟我跑。
1: 我爸爸跑得动吗？
0: 你呀，让你爸爸跟你一块玩儿。
1: 哎，这倒是。
0: 你吃饭的时候也拿着他，睡觉的时候也拿着他。
1: 爱吗？
0: 你爸不让啊，把那东西搁到屋里头。
1: 那个东西气味不好，
0: 打你手里哄过来，拿着当院，被这绳解开了，放在地下，找花盆一扣。
1: 哦，
0: 嘿嘿。明天早晨呢，拿绳系上，
1: 我还得拉着这玩呢。
0: 惹祸了，
1: 又怎么了？
0: 半夜不知道是打惊护院的
1: 啊，
0: 还是仆人被花盆给烫翻了，王八跑了。
1: 哟，
0: 天亮你知道了
1: 啊？
0: 你哪答应？
1: 又要犯硬皮，这是怎么着？
0: 你躺地打滚啊！爸爸跑了，
1: 爸爸跑了。
0: 你爸爸赶紧派人找
1: 找吧，
0: 前后几道院都找遍了
1: 啊，
0: 没有，
1: 要命！
0: 你爸爸着急，
1: 那是啊，
0: 哄你。哎呀，宝贝儿，宝贝儿，别哭啊，别哭，听我说，回头啊，咱再买个行不行？不要！我现在拉
1: 脾气。
0: 哎呀，你爸爸着急呀！
1: 那是啊，
0: 这现在还没出摊儿了
1: 啊！
0: 回头吃完饭再买个行不行啊？
1: 还不行吗？
0: 你躺地打滚啊！不要！我一直不打，我又现在拉着玩，
1: 怎么办呢？
0: 哎呀，急的你爸爸，你爸爸也是溺爱，
1: 那是。
0: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来，拿绳子
1: 啊，
0: 拴我腿上，拉着我玩。
1: 没听说过，有这么哄孩子吗？嗯，
0: 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这么教惯你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希望你长大成人，能继承祖业。
1: 哎，这倒是。
0: 因为生你之先，你妈有个先兆。
1: 什么先兆啊？
0: 你妈做了个梦。
1: 做个什么梦？
0: 梦见南天门开了。
1: 哦。
0: 打里边出了一副銮驾。有一百多仙女。
1: 啊。
0: 拿着提炉盘炉。哎。当家是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呀，她戴那个帽子，
1: 是
0: 穿那个衣裳，
1: 哎，
0: 就跟那个算粮当店的王宝钏那个打扮一样。
1: 哦，
0: 老太太骑着个牛，怀里抱着个小胖小子，这小胖小子
1: 啊，
0: 脖子上套了一挂锁，上边有四个字：长命百岁。这老太太
1: 啊，
0: 把这小胖小子放你妈怀里了。
1: 哦，
0: 你妈这么一乐。醒了，哎，原来是个梦。你爸爸这会儿也做了个梦，跟你妈这梦一样，这叫梦梦相同。你说出奇不出奇吧？
1: 和尚
0: 啊，
1: 您说这事儿还真有。
0: 怎么样？
1: 我姥姥得跟我提过。
0: 没错吧？
1: 无非呀，您说的不太详细。
0: 哎，
1: 打南天门出那老太太
0: 啊，
1: 那叫送子娘娘。
0: 哦，
1: 穿的戴的呀，那叫凤冠霞帔，耐不着王宝钏什么事儿。
0: 是啊，
1: 哎，骑的那个都不是牛，
0: 那什么呀？
1: 那叫麒麟。
0: 哦，
1: 怀里抱那小胖小子啊
0: 啊，
1: 那就是我。您听说有个麒麟送子，麒麟送子的呀？
0: 啊，
1: 那就是送的我。
0: 我麒麟送子，麒麟送子，送的是你
1: 啊。
0: 对了，
1: 嘿，
0: 打这儿你妈身怀有孕，
1: 怎么样？
0: 到了十个月，你还没降生。
1: 过月小子贵如金嘛。
0: 过一个月没生
1: 啊，
0: 过俩月还没生，
1: 不新鲜
0: 啊！
1: 秦始皇他妈呀，怀他13月才落生的。
0: 你比秦始皇厉害。
1: 是啊，
0: 你妈怀你18个月，你还没降生了。
1: 哦，
0: 被你爸爸吓坏了，
1: 害怕什么劲儿啊？
0: 哎，都得写着了。
1: 写的什么呀？
0: 保鲜期10个月，过期就变质了。
1: 我是罐头啊，哪儿的事儿这是？
0: 你爸爸请来不少中西医
1: 啊，
0: 都没诊断出来，最后请了位太医院的老中医。
1: 哦，
0: 90多岁了。
1: 那跟我爷爷是同事的，
0: 一针墨呀，耗出来了
1: 啊，
0: 给你爸爸道喜。
1: 那是啊，
0: 哎呀，恭喜恭喜呀，
1: 嗯，
0: 您的夫人怀着。

0: 一位令郎。你爸爸一听狼吓坏了。嗯啊，狼，白眼的四眼的。
1: 好说，你才狼崽子了。狼话令郎公子。
0: 哎呀，我是报喜不报忧啊。嗯，这个孩子恐怕不易降生。我是保孩子不保大人，保大人不保孩子。嗯，母子不能两全。
1: 我爸爸说什么了？
0: 你爸爸说我是母子全要。
1: 那是啊。
0: 大夫说那得多花钱买好药。你爸爸说哎，被这份家产都花光了我都不心疼，
1: 这话
0: 只要保的母子平安
1: 应当这样。
0: 大夫当时开了个方子啊，说现洋3000块，
1: 真够价啊。
0: 其实啊，就其中一味药哦，必须到北京同仁堂去买，别的药店怕是假货，吃了耽误事。
1: 什么药材呀？
0: 铁甲将军一对。
1: 铁甲将军，这什么药材？
0: 铁甲将军啊，就是屎壳郎。
1: 是，嗨，屎壳郎啊，那个东西到了这郊区，回头拿这个啊水这么一灌，那粪场子里头、粪堆里头，药多少没有啊？
0: 你说那个啊，厕所里头，
1: 对呀，
0: 开挖里头推粪球那个屎壳郎，
1: 是啊，
0: 哎，不是不是那个。一子都不值。嗯，这是印度屎壳郎。不对，
1: 怎么还得印度屎壳郎啊？
0: 这你不懂啊。嗯，中药讲究产地跟等级。哦，你比如说红花吧，啊，咱这吃的都是草红花，这不值钱。哦，西藏红花就非常贵。
1: 是，
0: 橘红，嗯，得吃化州橘红。哦，一般橘红那橘子皮，啊，垃圾堆里头有的是。嗨，人参呢，讲究是吉林野山人参。嗯，鹿茸得关东花马鹿茸。哦，肉桂得越南肉桂。
1: 是是，
0: 羚羊得非洲羚羊。嗯，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
1: 这印度屎壳郎有什么特殊地方啊？
0: 它耐热呀，到肚子里烫不死。
1: 活屎壳郎啊，
0: 死屎壳郎你生得下来吗？哦，当时当时派人从北京买回来，哦，打开锦匣这么一看，嗯，一雌一雄，一官老爷官娘子。
1: 怎么叫官老爷官娘子呀？
0: 官老爷头了，这脑袋上是个尖儿，
1: 是
0: 官娘子脑袋是平底儿的，是个小铲子。哦，知道吗？嗯嗯嗯，大夫亲自看着用药，搁在嘴里不许嚼。
1: 是啊，
0: 伤了半了爪，坏了半了腿儿。嗯，这钱算白花。
1: 您听听，
0: 难为你们老娘啊。
1: 是啊，
0: 为你可真不容易。这么大个的屎壳郎搁在嘴里，叫他自己往肚子里爬。爬到肚子里头啊，是叽里咕噜山响，洞下12重楼。嗯，不到2个时辰，您是平安降生，股骨落地。
1: 这药还真灵。
0: 屎壳郎下去把这给推出来了。
1: 我屎蛋。
2: 感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
2: 您看现在这个听相声和以前啊，其实不太一样，
3: 是吗？
2: 以前呢，就是听一乐，
3: 哎，对啊。
2: 但是现在除了听乐之外呢，有时候还会得到一些冷门的小知识，
3: 哎，寓教于乐啊。
2: 这也要求我们相声演员现在都得有点文化，
3: 没错啊。
2: 但是您要说这有文化呢，您得往这儿瞧。哦，
3: 我
2: 张思雨，哎呦，他要是敢说第二，哼。那第一可就太多了。
3: 我有你夸我吗？
2: 怎么了？
3: 什么意思？我没文化？
2: 谁说你没文化了？
3: 谢谢。
2: 你是个盲流子。
3: 你才盲流子呢。
2: 怎么了？
3: 什么人呢你？啊？哦，您觉得我没文化？这么着，你考考我啊？考考我？
2: 考考你？
3: 您随便出题，我能快速的回答。
2: 请听题，
3: 来吧。
2: 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绝不能使我完全屈服。这话谁说的？
3: 丹尼尔·罗宾逊。
2: 2200除以50等于多少？
3: 26。
2: 发明了电话的科学家是谁？
3: 张志强。
2: 不是，这都对吗？
3: 对不对放一边，你就说我快不快。
2: 快管什么呢？
3: 怎么了？
2: 发明了电话的人是张志强。张志强是谁呀？
3: 我们家邻居。
2: 这 什么文化程度啊，这孩子？
3: 你怪我吗？你说的啊？你问这些题都不是我拿手的呀。
2: 你什么拿手啊？
3: 历史。
2: 嗨嗨嗨！哎
3: 呀嘿！被谁踩着你了呢？哎呀，
2: 他竟然当着我的面说他懂历史。哎呦，
3: 听这话您也懂历史？那
2: 当然了。
3: 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是谁？
2: 张志强。哦，
3: 我们邻居这么能干是吗？一句话你就露馅了。
2: 不是露馅，历史那是浩瀚的。
3: 是吗？
2: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不可能说所有都能明白。
3: 那倒也是。
2: 但是我是从历史中呢发现了一个小规律。
3: 什么规律？哎，
2: 这个观点我是独一份。
3: 哦，您给说一说。
2: 就是您看啊，上下五千年，我就发现只要是这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有一个女人。
3: 哦，这是您发现的规律。
2: 哎，你不用叫我历史学家。
3: 我没叫你。
2: 我没叫是吧？
3: 啊，对，
2: 我是老听他们叫了，我有点听腻了。
3: 我怎么觉得有点迫切呢？啊，不是，你别着急，
2: 有点规律。
3: 刚才这个规律是您发现的
2: 啊？我发现的。
3: 咱这么着，您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大伙儿好明白。
2: 好，
3: 好不好？
2: 大禹治水，知道吗？
3: 啊，知道。
2: 啊，那我给你换一个。
3: 你等会儿吧。什么叫你给我换一个呀？啊，你就大禹治水，别找这冷门的蒙我啊！
2: 我以为这很冷门呢。这
3: 大禹治水冷门吗？
2: 你不冷门啊？
3: 不冷门。
2: 不冷门，你说呀？
3: 我说，就是说三皇五帝，不你给我们讲吗？
2: 我说完，我怕你听不懂。
3: 哎呦，你表达能力这么差呀？
2: 不是表达能力差，我要说出来那太高深了，
3: 是吗？
2: 对吧？你要明白呢，你简明扼要的给大伙儿讲一讲。
3: 行，我给讲一讲，就是说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大禹的父亲鲧治水多年，最终呢还是没有治好。后来呢，大禹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经验，不读反书啊，经过了13年，大禹与人民一块儿把水治理成功，最后登上了天子之位，建立了夏王朝。
2: 好，好，那么这个问题来了，
3: 什么问题？
2: 你刚才说的对吗？
3: 您不懂历史吗？你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2: 问得好，
3: 这是质问，
2: 不是。就算你刚才说的没有什么问题，
3: 那就是没有问题。
2: 那么。这个大禹成功，他最应该感谢谁？
3: 大禹成功啊？
2: 错，
3: 大哥，我还没说呢。
2: 大禹成功应该感谢他媳妇儿啊！啊，知道大禹的媳妇儿是谁吗？
3: 望夫石。
2: 大禹娶个石头，为什么呀？
3: 可能喜欢文玩吧，可能是。
2: 大禹的媳妇儿那是涂山氏之女，叫女娇。哦，哎，那可是涂山氏首领的女儿。涂山氏首领当时一看大禹，嗨，这个小伙子不错呀，我喜欢。来吧，把我闺女嫁给他。就这样，大禹就成了涂山氏首领的倒插门女婿。哦，用现在的话说，大禹算是直接攀上了大后台，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哇，到后来，这个大禹啊治水成功，建立了夏朝。要没有这个涂山氏族的力量，要没有身后的女娇，你说行吗？
3: 那倒是不行。
2: 哎，
3: 不是，
2: 而且来说啊，您看都知道三过家门而不入。
3: 对呀、啊、
2: 为什么最后这个女娇她变成了旺夫石了？
3: 为什么呀？
2: 她旺夫啊。这
3: 哪个旺夫啊？
2: 你就谐音梗咱单说啊。你就说这个道理明白没有？
3: 不是，您说这不就是个典型吗？
2: 对了，多了啊！朱元璋知道吗？
3: 我们小区3号楼的。
2: 不是你们邻居不少啊！
3: 哎呀，您不就说那个明朝的开国皇帝吗？
2: 啊、对呀、啊，
3: 你就直接说事儿。
2: 朱元璋啊，最早就是一个穷小子，只接因得到了义军首领郭子兴的赏识。郭子兴一看，嗨，这个小伙子不错呀，我喜欢。来吧，把我闺女嫁给他。就这样，这个朱元璋就做了郭子兴的倒插门女婿。用现在的话说，朱元璋算是直接攀上了大后台，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
3: 好。
2: 到后来这个朱元璋啊做了

0: 皇上要没有身后的媳妇儿，你说行吗？
1: 反正这话听着是二手。
0: 哎，这个就是历史。
1: 啊，要不说呢，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哎，
0: 对不对呀？
1: 还有吗？
0: 那也太多了。
1: 您再说说。
0: 诸葛亮啊，诸葛亮啊，最早就是一个山野村夫，只接因得到了黄承彦的赏识。黄承彦一看，嘿，
1: 这个小伙子不错呀，我喜欢。来吧，把我闺女嫁给他。就这样，诸葛亮就成了黄承彦的倒插门女婿。用现在的话说，诸葛亮算是直接攀上了大后台，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0: 所以你是不是偷看我笔记了？
1: 你是不是八年不换新衣裳啊？
0: 这话怎么讲？
1: 不，就这一套啊。
0: 你看了，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道理。哦，想要成功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嗯，我得倒插门。哎呀，我
0: 什么叫倒插门？你想成功，你得找到你身后的女人。
1: 我得找到，这也不难呀。啊，
0: 不，你干嘛呀？
1: 这样，他们都是我身后的女人。哦，太巧妙了，真是。
0: 还鼓掌呢？
1: 怎么了？
0: 就这样，我就想问，就这样的，大伙儿有人要吗？你看看，都摇头。
1: 这么直接，直接说没有吗？
0: 你这个人，你说说。
1: 不是，您咱这么说啊？刚才您说这些就是您研究的规律
0: 啊？对，这些都是我研究的规律。
1: 什么样都行吗？
0: 都可以，只要是成功人士，背后准有一女人。
1: 那我再问问，神话人物行不行？
0: 没问题啊。
1: 好，那么我问一下，孙悟空背后有什么女人？
0: 什么问题？
1: 孙悟空背后有什么女人？
0: 不是前一个问题，
1: 神话人物行吗？
0: 不行。啊，
1: 你不说都行吗？啊
0: 都行啊。
1: 来，孙悟空背后有什么女人？
0: 孙悟空，孙悟空啊，最早就是一个穷小子，只接因得到。
1: 你别拿那套蒙我了，我就问你，一只猴背后有什么女人？
0: 这个孙悟空
1: 对
0: 是个猴。
1: 我才明白是吗？
0: 这个猴呢，就需要有饲养员啊。那么他的饲养员呢，肯定是个女的。
1: 我呸，什么齐天大圣都有动物园的编制了现在。再说，哎，西天取经，师徒四人，带一饲养员是吗？
0: 你一个不够，那猪八戒呀，白龙马呀，
1: 你躲我这远点行不行啊？没问你这些，问你孙悟空背后有什么女人？
0: 他肯定有女人。
1: 你说呀？
0: 你刚才还提醒我，
1: 我提醒你什么了？
0: 西天取经，
1: 对
0: 对吧？大伙儿都看过《西游记》，啊，这个西天取经这个过程那是非常的艰难，
1: 九九八十一难，
0: 而且呢非常的枯燥。
1: 他不就是赶路吗？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孙悟空呢就想结婚了。
1: 一个猴，他谁要他呀，孙悟空？
0: 你对呀，你也没人要，所以说我就觉得有点纳闷。
1: 你管我有没有人要的啊？问你孙悟空背后有什么女人？
0: 不不，有女人。
1: 说呀，
0: 他母亲。
1: 哎呦，要我命啊！他真是。
0: 每个人都有母亲。
1: 对，
0: 孙悟空的也得有啊。哎呀，好，他不可能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哎，
1: 说对了，他还真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0: 哎，对了，
1: 对什么了？
0: 那石头就是个女人。
1: 石头怎么能是女人？
0: 望夫石啊！啊，所以说这个女娇啊，是孙悟空的妈。
1: 我认识的吧。
2: 老爷爷，您坐这儿休息吧。
3: 哦，谢谢啊，小朋友啊，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和爸爸妈妈去爷爷奶奶家，陪他们过周末。
3: 哎呦，你们可真棒，不仅孝敬自己的长辈啊，还礼让其他老人。
4: 孝老爱心，传承温暖家风，弘扬传统美德。
5: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6: 妈妈，我懂了。
5: 宝贝，一定要记住，

0: 个人最美的标签。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汇集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愁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0: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汇集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公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公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

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

0: 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1: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5: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3: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7: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6: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7: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8: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6: 活动现场还

0: 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修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4: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6: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7: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0: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1: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2: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6: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

0: 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城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0: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5: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6: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

0: 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绍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氏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 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

0: 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0: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0: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1: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0: 国际新闻眼，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喀布尔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年军事行动，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16号下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伤情暂不清楚。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人员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仍在调查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遇难。市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

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四投投出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5: 哈塔米还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4: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5: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此前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
4: 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5: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6: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已经达成了关于海峡航道安排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也就是谁有控制权，还是说没有任何一方有控制权，是一个国际水域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仅仅就航道达成这个安排，并不能解决海峡所有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其实明确表示了，就是与阿曼达成航道安排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海峡的开放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尤其是进行这种对伊朗的制裁，解除资金解冻。

0: 包括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美国现在明显他是不愿意轻易的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太大的让步，要通过这种永久性的经济封锁来继续的迫使伊朗去退让。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海峡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1: 另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2: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1: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
2: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美军近期调派常驻亚太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赶往中东，替换在战位上的林肯号航母。此前，林肯号被爆出舰员跳海未遂事件。美国海军拆东墙补西墙，致使西太平洋短暂出现航母空窗。这是美方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对伊朗保持高压态势的无奈之举。
2: 坐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出现可用兵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补充的新装备更是接连遭遇挫折，甚至出现技术倒退。多重困境之下，美国海军还能否维持全球海上威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则有可能在返回其位于本土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本轮跨洋航母轮换导火索源于林肯号长期超期部署引发的严重非战斗减员问题。林肯号在中东执行长达近9个月的超长战备任务，海上高强度执勤，极少靠港休整，让舰员身心俱疲，甚至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等事件。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持续透支式部署暴露出美军全球布防早已处于过载状态，人员士气、战备稳定性双双亮起红灯。
5: 如果你长时间的在一个密闭环境，尽管它灯光明亮，尽管它有各种器材可以锻炼身体，实际上你的生物钟是很紊乱的。水面舰艇好一点，可以在舱外活动，看看太阳，看看天。但即便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封闭式舰艇，大量的活动都是在舱室内进行，这样对于舰员的心理、生理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林肯号，还有包括以前的福特号，长时间在海湾地区活动，对于可能来袭的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力的作战环境下，也会对舰员的心理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靠岸的休整、调整情绪、补给食物，不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会对舰员的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4: 除了舰员跳海未遂事件，舰上还爆出生活条件差、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中央司令部军队相关负面情况予以否认。
6: 媒体的相关报道完全扭曲了事实。听着，我们确保了每艘舰船、每位水兵、每位舰长每时每刻都能拥有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4: 无论赫格塞斯怎样辩解，林肯号都将被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然后返航回母港休整。原本常驻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赶赴中东接替林肯号的站位，以保持对伊朗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打击群配属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并未同行。该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断电四天，导致舰上官兵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饮用水也受影响。应急抢修后，直接返回横须贺母港。随着华盛顿号调离，西太平洋第七舰队辖区短暂出现航母真空。这次跨战区调舰也暴露出美军中东兵力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7: 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哈，它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母。你看美军的航母，除了华盛顿号，其他的母港都是在它的本土，东西海岸的这个大的港口，只有华盛顿号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为什么在亚太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因为亚太非常的重要，美军呢要在这个地方保持前沿威慑。现在把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了，那这个地方不就开了天窗吗？所以一定会影响它的威慑力的。至少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在这个地方没有航母，那他们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呢大大的下降。
4: 美国在纸面上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目前仅有3艘航母处于海外部署或跨洋机动途中，另有4艘停靠本土港口休整，需要数周到数月整训才可远航，4艘滞留船厂进行大修维护，短期内完全无法出动。李亚强认为，让正在休整中的航母紧急部署投入作战并不现实。
8: 如果是一艘新船，或者是刚刚修复或者刚刚组建的部队而言，你要让它紧急拉动，那困难就要大很多。首先就是装备要怎么样才能使它尽快的进入正常的技术状态，下降到很低的过程率，并且很稳定的保持这种水平。在人员上要尽快的掌握各项武器装备，要完成战术科目训练，具备良好的战备素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机的整体。一个新的或者没有经过全训的舰艇，它执行任务的能力要大打折扣。有很多任务甚至在比较复杂情况下，情况处置战斗行动都可能难以胜任。
4: 就在美军兵力调度左支右绌之际，其新型装备发展同样受挫。白宫日前下令，福特级从4号舰开始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20多年重金研发的技术被迫走回头路，也是因为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实在不争气。邵永玲介绍说，目前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即使经过改进，每450到600次弹射就会发生一次严重故障，远达不到设计指标。但走回头路，结果很可能会被告知此路不通。
7: 改回蒸汽弹射，其实就意味着对整个福特级的设计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蒸汽弹射呢，它需要巨型高压蒸汽储气罐，这个庞大的高温高压蒸汽管路，还有呢大规模海水淡化制淡水系统，福特级上面都没有这些设备的空间。那你现在要装这个蒸汽弹射器的话，甲板下方要切割舱室，重新划分空间，调整舰体重心，浮力配平，甲板支撑结构呢也要加强，并不是说加几个设备那么简单的。它最后一套这个蒸汽弹射器啊，是在2007年交付的，用于布什号。那之后呢，就再没有订单了。工厂把整个的生产线呢都拆除了，技术工人呢、工程师也没有了。现在呢，就是美国可以生产蒸汽弹射器的一些替换的备件，但是呢，那个大的设备 它现在生产不了，整个的产业链已经断了嘛。你要重建生产线，有花钱也不一定能造得出合格设备的这种风险。
4: 弹射器从第四艘福特级改回去，不意味着福特级的2号、3号舰就会没有波澜。本月15号

0: 美国方面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邵永玲表示，今后美国航母大概率都会面临超期部署的现实困境。
1: 本身的这个航母的建造速度其实就已经很慢了，后边的舰要改回蒸汽弹射，那一定会导致美军航母青黄不接。如果说你不想开天窗，就只有一个办法，让这个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拉长。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像杜鲁门号啊，布什号啊，林肯号啊，哎呀，几乎所有的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都是被拉长了。解决这些问题呢，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要美国少管闲事儿，不要到处搞军事干涉，不可能。让美国的造船厂快速的提高造船能力也不可能，所以就让这个局面呢变得更加混乱，形势呢更加严重了。
0: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站在罗斯福号航母上说，当华盛顿接到危机爆发的消息，人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最近的航母在哪里。33年后，这句话或许已经悄悄变成能用的航母在哪里。一边是核心战力只能依靠跨大洋拆东墙补西墙维持，另一边是被寄予厚望的尖端技术遭遇瓶颈，不得不走回头路。持续承压的美国海军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其追求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继遭遇水火之灾的福特号、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的林肯号之后，现在压力已经给到正在赶路的华盛顿号。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儿呢，最怕遇到跑了几个部门，谁也说不清这事儿归谁管。还有材料缺了，档案丢了，有的甚至涉及几十年的旧账，来回要跑好几趟。一件从没办过的新事儿，连该找哪个窗口都不知道。本该解决问题的政务办理，这样一来二去，反倒成了折腾人的烦心事儿。
4: 这些办不成的烦心事儿呢，在浙江杭州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这里的政务大厅里呢，有一个挂着“办不成事”牌子的窗口。这个窗口办的到底是哪些事？为什么能把“办不成”变成“办得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我现在来到了杭州市富阳区政务服务中心，一走进大厅，迎面看到的就是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这个窗口专治疑难杂症，来这里求助的群众不少人都带着沉积了几十年的历史旧账来的。
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7: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供销社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是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6: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30年前的消防验收资料早已不知所踪，部分审批文件残缺不全，土地性质需要从划拨转为出让，还涉及住户是否享受过房改政策的逐一比对。仅袁正权老人这一栋楼就涉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杭州市富阳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佳丽介绍，
8: 他的集资建房历史太悠远了，就是1996年建成的，所以资料会比较难查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审批资料不全，像我们房地首次登记的话是需要一些消防啊、验收啊这些资料的，但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去做这些工作。
6: 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

0: 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审管办形成40亿窗工作机制，也就是不动产登记工作室、税务服务工作室、商事登记启航工作室、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室，外加一个兜底服务专窗，专门处理历史遗留、部门权责交叉、特殊群众无力办等三类问题。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多的，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等等，需要牵头协调的。
0: 有的住户配偶是教师或公务员，享受过住房补贴，需要先退补贴才能办证。有的住户房子几经转手，原始职工早已联系不上。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办事群众袁正全，
2: 开心，真开心，不光我开心，办掉的都开心。买了以后到了60岁了，终于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我总归有一个好一个交代。
0: 袁正全老人和邻居们的房产证办下来了，其他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让后来的群众不再重复跑、重复等？办不成事窗口如何从解决一件事走向解决一类事？杭州市富阳区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自2022年正式运行以来，已全量收集企业群众诉求594件，解决585件。而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个案被逐一复盘、分类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转化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说，
1: 我们有成果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成果进行固化，那么后续遇到相应的一个事项都按照这个固定的路径去进行解决，就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再进行一事一议，就是重复去浪费这个沟通的一个成本。
3: 一本等了30年的房产证，见证了办不成事窗口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但有的时候，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因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路径。那面对这些问题，办不成事窗口能办吗？相关机制如何从兜底更进一步迈向探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4: 然后我们企业呢研发了一款就是无人机旅拍的产品，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具体资料该怎么准备，其实这一系列流程的过程我们都是比较茫然，甚至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5: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呢，它不光涉及到我们这个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也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发改的这个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企业碰到的这个问题。
0: 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一级警长朱宁宁说，
6: 比如说机场集团，比如说空管部门，这些部门我们都开展了实时的这个对接，帮助这个项目去申请空域的审批，包括这个空域使用期间的一些安全监管，我们呢也给它划定了特定的飞行的区域和特定的飞行的高度，真正让这个项目落实到属地当中。
0: 最终审批在1个多月内完成。春节期间，这款无人机旅拍产品在杭州湘湖景区向游客开放体验。更关键的是，拍摄数据同步反哺了景区火情监测、人员溺水预警等政务治理场景，一条政企融合的低空经济新路径就此打通。杭州某科技企业负责人谢伟，
4: 经过萧山模式的走通，我们已经在杭州西湖、莫干山、泰山、九华山等等，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已经签订了差不多的将近50份的合同，就是已经在全国进行落地了。我们知道了具体流程该怎么走，所以说我们在其他省份按照这样的流程继续走，很顺利的完成了一个闭环。
7: 政务服务中历史遗留、职责交叉、新业态没有先例等因

0: 难杂症，常常让群众办事卡壳。2022年国务院明确要求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解决此类难题。目前办不成事窗口已在全国多地落地生根，而且从今年7月1号起，首部针对办不成事窗口的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推动服务更加规范。
1: 作为这项改革的先行者之一，杭州已在全市设立了121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实现了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全覆盖。不过我们的记者近日走访这些窗口时，却发现现场前来办事的群众并不多，这其中有哪些原因？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在杭州多个政务大厅观察发现，办不成事窗口前排队的人远没有他的名声那么火爆。在阜阳2025年全年受理量较设立初期已有明显下降，在萧山窗口前也时常冷清。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说，
3: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口碑的火爆啊，并不代表我们办事窗口人员的火爆。在一定意义上讲呢，这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接待量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政务服务的一种晴雨表，接待量少了就说明我们工作质量高了，服务态度好了，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更高了，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心之所向。
2: 这个晴雨表的变化正是一套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改革逻辑的成效体现。当一个个办不成的个案被复盘固化为普适性的解决方案，原本需要特事特办的难题在常规窗口就能顺利办好。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
3: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也做了一些复盘，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程序的一个改进，包括程序的修订，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2: 政策夹缝中的事，历史遗留的事，跨域跑腿的事，在基层政务服务一线，难事之难往往不在技术，而在担当。杭州办不成事窗口的实践表明，让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让少跑腿办成事成为常态，这背后是把零散的诉求变成系统的解法，把特事特办的应急手段转化为事事好办的常态能力。当办不成的窗口逐渐冷清，才是办得快办得好的窗口真正升温的时候。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国是矿产资源大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而与之相应的是历史遗留矿山基数大，修复治理任务重。如今不少昔日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已经悄然完成了蜕变，安徽铜陵的一个废弃矿坑如今碧水环绕，游人如织，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而在内蒙古，4万多亩排土场和裸露山体重披绿装，狍子、狐狸等动物又重新回来了。
0: 这些都是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缩影。据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
1: 曾经采矿留下的大地伤疤是怎样变成绿水青山的？如何让矿业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游客纷纷感慨，随手一拍都像明信片一样特别出片。
6: 今天约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打卡，看着眼前的湖面啊，真的很难想象啊，这里以前是个废弃的矿坑，来这里呢喝喝咖啡看看美景很舒服，在这里呢拍拍照片啊，其实都很出片。
5: 曾经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针对过往采石遗留的破损山体、淤堵水系，当地循序渐进开展生态修复，重塑山水风貌，顺势植入休闲文化。

0: 文旅、科创科普等多元业态，把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山荒地打造成带动乡村增收、助力全域发展的优质生态资源。一个月前，这里正式对外营业后，迅速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
1: 我们以

0: 还原了近自然的生态群落。
1: 在完成原来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进行色彩的搭配，提高生态修复效果标准，形成一个花海、坠花草原、雨水花园三大格局的花园式排土场。
0: 生态修复的作用也已逐步显现。过去霍林河地区干冷少雨，而随着地形重塑、植被重建、土壤改良、水土保持、供水系统、浇灌系统六大系统性治理工程措施逐步成型，这里植被涵养水源的能力大幅提升，空气湿度显著增加。不仅如此，李苗苗说，狍子、野鸡、狐狸等野生动物遇见率大幅提升，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曾经的废弃排土场上悄然形成。
1: 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些小动物，像兔子、狐狸、老鹰啥的都比较常见，而且霍林河现在气候条件也变好了。
0: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 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矿区生态修复取得了新成效。在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中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严格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管理和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压实矿山企业谁破坏谁治理的主体责任，健全完善矿区生态修复标准体系，指导矿山企业落实边开采边修复要求，总结推广涵盖不同矿种、不同开采方式和区域的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0: 同时，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也在全面推进。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黄学雄表示，随着绿色矿山建设上升为法律要求，我国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
2: 矿产资源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提出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生态环境法典也将绿色矿山的要求纳入到生态保护篇，强调矿产资源的勘察、开采以及矿区的生态修复应当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绿色发展。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旷课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网
5: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

0: 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点外卖的时候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但是对于骑手来说，快一点有时意味着一路都在抢时间，配送高峰期赶上几个红灯，可能就会让骑手面临超时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骑手闯红灯、逆行等行为屡见不鲜。
2: 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而闯红灯。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来听报道。
3: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4: 举个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3: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4: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上个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3: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4: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3: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4: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3: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4: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1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1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3: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5: 有的时候剩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子，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心里都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3: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6: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3: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6: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3: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7: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五年。
2: 2001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1年12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
1: 2020年2月29号，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里，美国政府承诺在14个月内，也就是2021年5月1号前，全部撤出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2: 2021年5月，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
1: 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
2: 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15号当天，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9: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10: 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被美军杀害。
8: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表示，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从最高峰的130阿富汗尼兑换1美元稳定在了66至

0: 70阿富汗尼兑换1美元，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根据阿富汗经济部的数据，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 49%， 其中 26% 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尽管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5年，但美军撤离后对阿富汗实施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直接导致阿富汗外汇紧缺，经济恶化。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相关资产，但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阿富汗民众强烈不满。
1: 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我们用于国家建设、教育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
0: 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美国布朗大学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战争导致超过 4.6 万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对此，有当地民众表示，这些伤亡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美军的直接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美国也理应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2: 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让无数人成为孤儿寡母，20年来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值得称道的事，反而蓄意制造分裂，激化矛盾，造成大量死伤，对阿富汗人民施以严重的压迫。他们毁掉了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摧毁了我们的家园，美国也理应对此进行赔偿。
3: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输出民主实验的破产，也是对美国迷信的武力万能信条的一记耳光。尽管距离阿富汗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5年，但它带来的影响却远远没有消弭。
4: 如今许多曾为美军效力的阿富汗人在美国处境维艰，而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频频干涉也并没有带来许诺的和平。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自美国的观察。
5: 5年前喀布尔时刻的仓皇与混乱，至今仍是美国外交史上难以抹去的阴影。美国国防部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军当年撤离时在阿富汗留下了武器装备，包括4万辆军车、超30万支枪械以及大量的夜视仪等。如今部分甚至流入了黑市场，给阿富汗的社会稳定和安全持续带来着隐患。强行留下的这些遗毒与经济封锁让阿富汗陷入沉重的危机。联合国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阿富汗仍有超过2300万人依赖紧急的人道援助在维生。不仅阿富汗本土满目疮痍，当年随美军撤到美国的20余万阿富汗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由于美国国会长期将旨在提供绿卡途径的阿富汗调整法案卡在了立法的程序当中，绝大多数的阿富汗人至今仍然靠临时的人道主义许可在美国度日。像昔日的一些工程师、翻译官，如今因为拿不到专业的执照，只能在底层打零工，随时面临着身份过期被要求离境的这种恐惧。然而阿富汗的伤口尚未抚平，美国政府的干预触角却从未收缩。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无论是黎巴嫩与以色列持续的边境冲突，还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持续冲突，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给全球带来的能源危机和供应链的影响，美式霸权的中东逻辑始终是重军事威胁轻和平斡旋，偏袒性的外交政策和频频挥舞的制战大棒非但没能够平息火焰，反而让红海地区以及海湾国家之间的阵营对抗愈演愈烈。阿富汗撤军5周年是用血泪写成的警钟，它用硬生生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单边军事干预和强行输出价值观给当地带来的只有破败与撕裂。不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诉求，任何所谓的秩序构建最终都只能是一场无以为继的僵局。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发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现场答记者问。今天起到28号，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将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等2300多名代表参加。中国人民银行从今天起到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国际方面，8月17号到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将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开幕。本次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重点关注防治荒漠化、遏制土地退化以及增强全球抗旱韧性。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拉开战幕。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15个参赛席位，且全部为种子席位。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的比赛今天将率先进行。今晚7点半，中国男篮将与新西兰队进行一场热身赛，这也是中国男篮在世预赛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